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18到31度，青岛19到28度，淄博14到32度，德州15到28度，潍坊17到29度，济宁16到28度，临沂19到25度，菏泽16到27度，聊城16到31度。
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在全新周的开启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迎着明媚的阳光开启新的一周的工作和生活。今天的开场歌曲，我们有请林俊杰。

0: 也做得到。
1: 回家的路很长，

这是一首来自林俊杰《伟大的渺小》，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陪伴各位在路上。一年四季，岁月轮转，不同的季节发生不同的美景，这是发生在我们北方城市独有的，我认为四季分明的一种好处啊。可能有的人喜欢昆明的春城，一年四季都在过春天，但是我却喜欢一年四季分明这样的季节。至少我们看到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啊，这个果实丰收，慢慢的我们的大地啊和天空会变成一片姹紫嫣红，这是在冬天到来之前秋天的盛放。而当初秋时节已经开启了之后呢，我们济南也迎来了最美的秋天。老舍先生说啊，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眼下呢我们这座全城正在迎来一年中最出片的季节。首先呢是泉水澄澈，湖光潋滟，红叶渐染，九月中旬恰是初秋韵味最浓的赏玩时机。首先你来到趵突泉，秋日的泉水更加清澈透明，三股水咕嘟咕嘟地喷涌而出，雾气氤氲，自带诗意。大明湖的清晨薄雾如纱，柳梢微黄，成画舫画开涟漪，或者傍晚登超然楼看落日，将湖面染成金色，都是经典的体验。而护城河与百脉泉，乘游船沿护城河畅游全城，可以遥望解放阁的庄严。章丘百脉泉和趵突泉东西呼应，各有风采。该说不说哈，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北方城市一片突兀，但是咱们济南，你像在泉城公园，在大明湖畔，在趵突泉畔，你还是能够看到很多这个绿树啊，碧水，非常的难得。那趁着冬天到来之前，我们赶在初秋这样一个非常凉爽的时节登高望远赏泉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同时呢，秋天又是丰收的季节，这个丰收除了果园的果实啊，还有我们餐桌上的美味的海鲜。九月的中旬和上旬是我们海鲜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中秋节还没有来嘛，对不对？然后中秋节过完了，马上就要国庆假期，所以连着双节，这个海鲜价格肯定会上涨。所以还没有吃上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海鲜的朋友们，我觉得咱们先啊满足一下咱们的味蕾，咱们先尝一尝开海之后的这个肥肥的梭子蟹啊、皮皮虾，还有各种的贝类。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果实了。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秋月梨的汁水非常的富足，非常适合现在干燥的秋天啊。再一个呢，就是沾化冬枣也开始陆续上市了，像临沂的桃啊，还有大泽山的葡萄都开始陆续上市，所以这个丰收的季节就应该敞开怀抱去拥抱它们，去品尝它们。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潘晨迷路也快乐的地方，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济南迎来了属于它的最美的季节，因为春天的时候呢，刚刚万物复苏，整个大地啊和整个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然后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天气又很炎热，秋天就不一样了，首先姹紫嫣红，各种各样的调色盘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颜色是多彩绚烂的。第二点呢，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天高云淡，泉水澄澈，哎呀，秋高气爽，太适合出来游玩了。而此时秋意渐浓，也是我们山东观鸟的好时节。山东观鸟地图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哈，首先最著名的莫过于我们东营的黄河三角洲，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在这里有300多种野生鸟类在此栖息，推荐鸟岛、黄河故道、天然柳林等点位来进行观鸟。喜欢摄影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省内的这个喜欢鸟类摄影的朋友们，肯定对于黄河三角洲观鸟已经非常熟悉了，而这个季节也正是观鸟的好时节，所以有一些朋友们想要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来学习识别鸟类，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大自然的课堂啊，这是一堂非常好的生动的课堂，在书本里我们找不到的，在这里这是一本鲜活的课本，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同时呢，到了中秋节前后，也到了吃这个黄河大闸蟹的时候了，哎，既能够吃到美味的蟹子，还能够看到珍稀的鸟类。第二个地方就是济宁的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湖区的鸟类多达290多种，和黄河三角洲啊不相上下。这里有东方白鹳、青头浅鸭等珍稀鸟类频现。同时呢，微山湖的鸭蛋特别有名啊，微山湖的鱼啊，在这里也是能够享受美食。日照的刘家湾赶海员，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如约而至，万亩滩涂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补给。而九月份我们黄渤海休渔季正式结束，我们的山东沿海城市正式迎来了这个属于我们的捕捞之季啊，大量的新鲜的海鲜，肥美的海鲜上市了，来日照吃一吃海鲜，赶一赶刘家湾的海员，看一看神话之鸟。那还有我们家门口的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沿着大四河漫步，在鹊起桥附近驻足，你就会有机会看到晨曦晨光和夕阳下白鹭翩翩入画。所以大家这个想要看各种各样的鸟类，给大家已经规划好了地图啊，珍稀鸟类最多的那就是黄河三角洲和济宁的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想要去吃海鲜又能看鸟的，咱们就直奔日照，好不好？家门口随时都能够看到的，咱们就去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

0: 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女足 U20 以1-3不敌西班牙，三场小组赛战罢，中国女足因净胜球劣势以小组第三出线。美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3-1战胜希尔顿，生涯首夺美网男单冠军。英超第四轮，诗人曼城客场1-0战胜曼联。西甲第五轮，巴塞罗那客场4-2战胜莱万特。意甲第四轮，尤文2-3不敌萨索洛。德甲第三轮，拜仁2-1客胜升班马埃尔斯贝格。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黑豹乐队非常经典的歌曲，我相信80和90后应该很多男生都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KTV 必点。以前上学的时候去唱歌，总是觉得哎，为什么男生都喜欢这首歌，理解不了啊。长大之后就觉得这首歌真好听，果然经典的才是能够流传下去的，所以每天都要听歌。你看又勾起了年少的很多记忆和回忆，不然因为生活的琐碎太多，我们忙着去奔波，常常忽略了当年我们自己的那些心境。秋天来了，在这个季节多多唱歌。你有多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呢？哎呀，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了，就不爱去。进去之后呢，会感觉特别的燥。但是以前上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啊，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刚刚开始工作前几年，就特别爱去啊。尤其是这个上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唱歌。怎么那么爱唱歌？尤其是到了秋天，这个季节也更适合唱歌，因为秋天越来越冷，并且越来越干燥，人体的代谢也逐渐从阳消向阴长过渡，一旦不能保持平衡和稳定，就很容易引火上身。比如说肝火，降肝火呢，还少不了调节情绪。尤其是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生气、爱生闷气、肝气郁结的人，那你更应该在这个季节要注意，要制怒。平时应该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疲劳，可以多做扩胸运动，有助于疏散气机。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及时宣泄，不要憋在心里。如果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就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容易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呢，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而在这样一个秋天时节，我们除了这个物理上的哎唱唱歌呀，登高望远，去疏解一下内心的这种郁闷啊，中医还推荐在夏秋之交，也就这样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可以多喝粥。民间素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而中医认为呢，夏秋之交自然借由夏长转为秋收，人体的气血也应该顺应这一变化。此时消化系统比较脆弱，入秋之后呢，干燥的气候又容易损伤肺经，引发口干、咽干、咳嗽。哎，我就是明显的，所以你整个人感觉特别干燥。《黄帝内经》讲秋冬养阴，就是秋冬养气血要注重滋阴。秋补并不是说一味的贴秋膘，既要调节肠胃功能，又要滋阴润燥，喝粥正是好的选择。粥类呢容易吸收，含水量高，有助于增添津液。以粥为载体，添加多种食材，还能够实现主食多样化、均衡营养。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添加一些白色的食物，百合、银耳都是可以滋阴润燥的好东西啊，就煮粥的时候直接放两朵。夏秋之交，我们可以用一碗粥来补益气、补脾、养阴润燥。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南征北战，我的天空。这是一首听上去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的歌曲哈，好像瞬间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魅力和力量。而有的时候我们去到远方，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看到新的美景，吃到一口自己想了很久的美食，也会让人有这样这种瞬间的感动。比如说我一直特别想去潮汕啊，品尝一下这个牛肉火锅呀，啊还有这个鱼丸啊，这个叫什么鱼丸就特别大，哎呀真的是好想这个提前这个排空自己的肚子，提前瘦个几斤，然后去那儿吃，吃上个三天三夜，估计也得胖个十斤八斤的，然后回来就会特别满足。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要有期待的哈，就是我们要期待一个远方的目的地，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去啊，但是就在那里有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有一个工作的成绩基点在那里，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去达到。生活中的阶段性的目标实现有助于帮助我们实现最终的目标，所以大家可以在每个月的时候立下计划，然后在每个季度的时候再做一个小计划。这也就是我们工作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工作计划的由来。当你完成一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离下一个目标更近了，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查缺补漏总比一下子奔着那个大目标去做要整个路程会感觉更加清晰啊，目标感也会更强。所以呢，很多人，我身边有一些特别喜欢旅行的朋友，他们特别喜欢自驾，尤其对于男生来说，他们今年去这里，明年去那里，他们一向会规划出很多条线路，但并不是说我一定是今年都去了，或者明年一定去，我此生一定要去的几条线路。而我们山东也有很多四条，很多这个非常适合自驾的线路，而有四条国家级的宝藏自驾线已经是在全网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从碧海蓝天到黄河入海，运河古运，再到儒家文化长廊，一次自驾就能够把我们齐鲁精华全部走遍。四大国家级线路都在我们山东交汇，第一就是沿海环线的 G228 国道，串联青岛金沙滩、灵山湾、崂山环海公路，串起羊口、太清等片区，一路红瓦绿树，山海相映，真的非常美丽，观看视频就忍不住想要去出发了。黄河文化线横穿菏泽、济南、泰安、东营，在东营可见黄河入海、黄蓝交汇奇观，秋季简鹏草染红滩图。大运河文化线纵贯德州和济宁，南阳古镇坐落在微山湖心岛上，需要换乘船只登岛体验水乡风情。而华东世界遗产线可以串联起济南、泰安、曲阜，从趵突泉到大明湖，再到泰山和三孔，是条文化体验之路。所以啊，你看其实可以去玩的线路又非常多，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出发。而我认为最适合出发的季节莫过于春天啊，然后就是初秋时节，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蓝天白云，雨季也过去了，天气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呢出发会更加舒适。趁着深秋时节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准备好下一站的行程吧。

0: 叮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女足 U20 以1-3不敌西班牙，三场小组赛战罢，中国女足因净胜球劣势以小组第三出线。美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3-1战胜谢尔顿，生涯首夺美网男单冠军。英超第四轮，10人曼城客场1-0战胜曼联。西甲第五轮，巴塞罗那客场4-2战胜莱万特。意甲第四轮，尤文2-3不敌萨索洛。德甲第三轮，拜仁在2-1客胜升班马埃尔沃斯贝格。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18到31度，青岛19到28度，淄博14到32度，德州15到28度，潍坊17到29度，济宁16到28度，临沂19到25度，菏泽16到27度，聊城16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一鸣堂的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淡淡地说：现在我们兄弟的恩怨呢，都已清了，指望啊你能将我们合葬在一起。日后若有人问起中原八义，也希望你李寻欢能告诉他们，这8个人活着时虽然常常做错了事，但死的时候总算已将债还清了。黄衣人呢，不知何时已悄悄溜走了。李寻欢纵然瞧见也没有阻拦，他也没有阻拦一鸣堂，因为他知道一鸣堂的确已没法子再活下去。一个人只要死得心安，死又何妨？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不算是一回事。但李寻欢现在瞧着满地的尸体，却觉得忍不住要发抖。他发抖并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他了解仇恨的可怕。可是无论多深的仇恨，现在总算已了结。一鸣堂说的不错，这些人活着时虽然常常的做错事，但死的时候却堂堂正正，问心无愧。世上又有几个人能像他们这样的死法？李寻欢四肢冷得发抖，胸中的热血却像一团火。他跪了下去，跪在了他们的血泊中。这是男子汉的血，他宁愿跪在这里和这些男子汉的尸体作伴，也不愿到外面去瞧那些活人的丑恶嘴脸。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一个人若能堂堂正正、问心无愧而死，死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这样的死可真不容易呀。孙小红一直没有进来，他不是不敢进来，而是不忍进来。看到了这些男子汉的死，他才突然发觉真正的男人的确是和女人不同的。他第一次觉得能做女人实在是自己的运气。夜 小店里只有一盏灯，两个人，灯光很暗，他们的心情却比灯光更暗，更消沉。灯就在李寻欢的面前，酒也在李寻欢的面前，但他却似乎一连举杯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坐在那里痴痴地望着酒杯发呆。灯芯挑起又燃尽，也不知过了多久，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走吧。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我也去。我们一起来的，当然就一起回去。
5: 回去？怎么，你不到星云庄去了？
0: 李寻欢摇了摇头。孙小红惊异的看着他：但你这次来岂非为了要到星云庄去瞧瞧？现在啊，已不必了。
5: 为什么？
0: 李寻欢望着闪动的灯光：一鸣堂既然说林世英还在，就已足够啊。
5: 啊，听了他这一句话你就放心了？
0: 像他这种人呢，无论说什么我都相信。
5: 可是你难道不想去看看他？
0: 相见真如不见，他既然无事，我又何必去看他呢？
5: 那你既然来了，又何必不去看呢？
0: 乘兴而返，既然已来了，看不看也就没什么分别了吧。
5: 你真是个怪人，做的事儿啊总是叫人不明白。
0: 哎，你慢慢的就会明白了。
5: 可是你至少也该等埋葬了他们的尸体再走啊。
0: 他们可以等一等，上官金虹却不能等。
6: 他笑了笑，笑得很凄凉。
0: 哎，死人呐，总比活人有耐性。哎，你说是吗？
6: 孙小红撅起了嘴，冷冷地说道：
5: 原来你也并不是十分够义气啊，至少对死人就没有对活人够义气。
6: 李寻欢突然问道：
0: 昨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5: 晚上，就和现在差不多的时候。
0: 今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到达这里的呢？
5: 戌时前后啊，天还没有黑。
0: 我们是怎么来的？
5: 我们先坐车走了段路，然后就用轻功，到了今天早上，再换的快马。
0: 所以现在我们就算用同样的法子赶回去，最快也得到戌时前后才能到，对不对呀？
5: 对呀，
0: 但现在我们已有很久没有休息呀，体力绝对已不如昨天晚上好。纵然还能施展轻功，也绝不会比昨天晚上快。
5: 昨天晚上我已赶不上你，难怪爷爷说你的轻功并不比你的刀慢多少。
0: 所以我们就算现在动身，也未必能及时赶去赴上官金虹的约会。
6: 孙小红突然不说话了，李寻欢突然抬起头凝视着他，沉声地说道：
0: 所以你本该催我快走才对，你总该知道我从不失约的。
6: 孙小红低下了头，咬着嘴唇，仿佛在故意逃避着李寻欢的目光。过了很久，他才轻轻叹息一声：
5: 哎，我只求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
5: 这次我们坐车赶回去，不换马，也不用轻功赶路。
0: 怎么，你要我在车上休息吗？
5: 不错，否则你就无法及时赶到。你一到那里，只怕就得躺下。你总不能睡在地上和上官金虹决斗吧？
0: 好，我就听你的，我们坐车啊。
6: 孙小红立刻就高兴起来，展颜笑道：
5: 我们还可以把酒带到车上去啊。
0: 你若睡不着，我就陪你喝酒。这酒一喝多了，自然就会睡着了，
5: 这一点也不错。只要你能在车上好好睡一觉，我保证啊，上官金虹绝不是你的对手。
0: 你呀，对我倒很有信心。
5: 当然呐，我若对你没有信心， 又怎会？他的脸突然一红，突然一溜烟儿跑了出去，痴痴的笑道：“我去雇车啊，你准备酒，若是时间充足啊，你也不妨去瞧瞧林诗音，我呀绝不会吃醋的。”他的辫子扬起，转眼间就跑得瞧不见了。李寻欢目送着他，又吃了半晌，才缓缓站起来，走出了门。猛抬头，高墙内露出了小楼的一角，小楼的孤灯又亮了。小楼上的人呢？他是不是又在为他的爱子在缝补着衣服？慈母中手中的线，长得好像永远都缝不完似的，但却还是比不上寂寞。世上最长的就是寂寞，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缝不完的线，缝不完的寂寞。他已将自己的生命埋葬，这小楼就是他的坟墓。一个女人若是已没有了青春，没有了爱情，没有了欢乐，她还要生命做什么呢？诗音，诗音呐、啊，你实在太苦了，你实在已受尽了折磨。李寻欢又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又咳嗽出了血。他心里又何尝不想去看看他？他的人虽然站在这里，心却已早飞上了那小楼。他的心虽然已飞上了小楼，但他的人却还是不得不留在这里。他不敢去看他，也不能去看他，纵然是最后一次也不能。相见真如不见，见了又能如何？他已不属于他李寻欢的，他有他自己的丈夫，有他自己的儿子，有他自己的天地，他李寻欢已完全被隔绝在这天地之外。他本是他的，现在却连看他一眼也不能。李寻欢用手擦着嘴角的血渍，将嘴里的血又咽了下去，连血仿佛都是苦的，苦得发涩。诗音，诗音呐、啊，无论如何，只要你能平平安安，我就心满意足了。天上地下，我们总有相见的时候。但林诗音真的能平安吗？风凄切，人比黄花瘦。李寻欢孤零零的木立在西风里，是不是希望风能将它吹去？不知什么时候，孙小红也回来了，痴痴地瞧着他。你没有去看他呀？
7: 哎，你没有去叫车吗？
5: 车就停在巷口啊。你若真的不想去看他，那我们就走。
7: 好，走。
5: 车在路上颠簸，酒在杯中摇晃，是陈年的老酒，车却比酒更老，马也许比车还老。李寻欢摇着头笑道：“
7: 这匹马呀，啊，只怕就是关公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这个车子呢，早已成了古董，是不是秦始皇坐过的车呀？嗯，哎，你居然都能找得到，这个你可真不容易。”
5: 孙小红忍不住笑了，立刻板起了脸：“我做的事儿啊，你总觉得不满意，是不是？”“
7: 哎，满意满意，满意极了。哎，一坐上这车呀，就让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5: 让你想起了什么呢？”“
7: 让我呀想起小时候啊玩的那匹木马。现在啊，我简直就好像在马车上的摇篮里。”
5: 李寻欢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觉得有样东西进了他的嘴。孙小红痴痴地笑道：“那么你吃完了这个枣子，就赶紧睡吧。”“
7: 嘿，我呀，如果能一睡不醒， 那倒也不错呀，只可惜……
5: 孙小红打断了他的话，我叫这辆车呀，就为的是让你好好睡觉，只要你能真的睡着，明天早上我们再换辆好的，好不好啊？
7: 李寻欢举杯一饮而尽，那既然这样，我就多喝几杯，也好睡得沉些。
5: 孙小红立刻为他倒酒，嫣然地说道，不错，就算是孩子也得先喂饱奶才睡得着啊。
0: 杯中的酒在摇晃，他的辫子也在摇晃，他的眼波如温柔，就如车窗外的星光。星光如梦，李寻欢似已睡了。在这样的晚上，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人，谁能不醉呢？既醉了，怎能不睡？李寻欢斜倚着，将两条腿翘在对面的车座上，嘀嘀咕咕地说道，
7: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但隐者又何尝不寂寞，但隐者又何尝不寂寞。
0: 声音渐低渐寂，他终于睡了。孙小红含着情注视着他，良久良久，才轻轻伸出手轻抚着李寻欢的头发，柔声地说道，
5: 你睡吧，好好睡吧，等你睡醒时，所有的忧虑和烦恼也许都成了过去，到了那时啊，我就不会让你喝得太多了。
0: 他的眼睛漆黑而亮，充满了幸福的憧憬。
5: 他还年轻，
0: 年轻人对世上的事总是乐观的，总认为每件事都能如人心愿，却不知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事实永远和人愿差着很大的一段距离。现在他若知道他们想的和事实相差的这么远，他只怕早已泪落满衣。
5: 赶车的也在悠悠闲闲地喝着酒，他并不急，因为雇他车的姑娘曾吩咐过他，慢慢地走，我们不要急着赶路。
0: 赶车的会心微笑，他若和自己的心上人坐车，也不会着着急赶路。
5: 他很羡慕李寻欢，觉得李寻欢实在很有福气，但他若知道李寻欢和孙小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他的酒只怕也喝不下去了。
7: 现在已是明天，
0: 李寻欢醒的时候，红日已照满了车窗，他不至于睡得这样沉的，也许是因为太累，也许是因为这酒。李寻欢拿起酒杯闻了闻，又慢慢地放了下去。马车还在一晃一摇地走着，走得很慢，赶车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小调，仿佛正在打瞌睡。
5: 孙小红也睡着了，就枕在李寻欢的膝盖上，他长长的头发散落，犹如泥水。
0: 李寻欢探出头，地上看不到马车的影子。日正当中，走了段路，路旁有个石碑，刻着前面村的名字。现在已快到了正午，距离上官金红的约会已不到三个时辰，但他们却只不过走了一半的路。
5: 李寻欢突然觉得自己的手在发冷发抖，他有时忧虑，有时悲哀，有时烦恼，有时痛苦，他甚至也有过欢喜的时候，但却很少动态。
7: 现在他纵为动怒也已差不多了。
5: 孙小红突然醒了过来，感觉到李寻欢的人在发抖，抬起头就看到他脸上的怒容，他从未见过他脸上如此可怕。他低下了头，眼圈已红了，怎么，你在生我的气吗？
0: 李寻欢闭着嘴，闭得很紧。
5: 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但我还是要这样做，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 只要你明白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0: 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整个人已软了下来，心也软了下来。孙小红这样做的确是为了他，他做错了什么？只要这个女孩子是真心的对他，无论做什么他都不能算错。
7: 李寻欢黯然说道：我明白你，我呀不怪你，可是你为什么不明白我？
5: 你真的认为我不明白你？
7: 你若明白我，就该知道你这次就算能拖住我，让我不能去赴上官金鸿的约会，但以后呢，我迟早还是难免要和他见面的，也许就在明天。
5: 等到明天一切事儿就变得不同了。
7: 明天会有什么不同呢？
5: 明天上官金鸿说不定已死了，他也许啊连今天晚上都活不过去。
0: 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仿佛充满了自信。
5: 李寻欢想不到他为何
7: 会如此自信，所以他要想。
0: 孙小红又说道：今天你就算失约，却也没人能怪你，因为这本是上官金鸿逼着你这样做的，否则你又怎会赶到星云庄？若不走这一趟，你又怎会失约呢？
7: 李寻欢还在想，脸色却已渐渐变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不讲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
3: 本源方法
2: 高兴啊，说
3: 本源方法
2: 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

0: 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
1: 本源方法
0: 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
1: 本源方法
0: 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
1: 本源方法
0: 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
1: 本源方法
0: 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您就说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
1: 本源方法。
0: 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

0: 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 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慢性的疾病
5: 本源方法，
0: 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
5: 本源方法
0: 到今天给患者用了，这样的确实不多。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他干什么？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
5: 本源方法
0: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那看病，本来需要 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其他的病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他也怕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三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

0: 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三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敬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
1: 本源方法。
0: 别的人家做高方，没有人看着熬高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十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五六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脚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文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一身全是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 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这方面，我只能学个80%-90%，但是在
1: 本源方法
0: 治病这块，我是100%完全按他教给我的去做，去给大家伙治病，别的我保证不了。但是您要问，现在吃的
1: 本源方法
0: 和我老父亲那时候的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我能保证。说实话，所有咱们的患者，您就放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
1: 本源方法，
0: 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不用我多说，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
1: 本源方法，
0: 早些年我们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劲儿，就是这药材就是个难题。我们家有一句话，药非其实，其性不纯，其效必逊。什么意思呢？药不是说哪个产地好就行了，还需要看节气，过了天时药效就打折扣。所以我们采购药材是最烦心的，必须是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这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
1: 本源方法，
0: 这是实话，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1: 本源方法
0: 才能传承下去，大家伙才能有药吃。所以这个中药材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考虑的很多，出一点问题对制药工艺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的产量就那么多，那时候总有患者来找，也有熟人朋友来找，希望能给个方便，想插个队买，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啊，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那点钱心就歹了。当时街坊邻居信任
2: 本源方法，
1: 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
2: 本源方法
1: 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
2: 本源方法，
1: 有这份情谊，咱们呢凭良心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 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您把不需要的全给它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
2: 本源方法
1: 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
2: 本源方法，
1: 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
2: 本源方法
1: 治病也是这个理儿，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
2: 本源方法
1: 怎么做到的？有讲究，四两拨千斤。
2: 本源方法
1: 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到，您每天按时点吃，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了，也不可能今天吃完明天就好，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超方匠，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 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您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吓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孙小红的神色却已愉快多了，坐在李寻欢的身旁。我告诉你啊，等到上官金虹一死，更不会有人说你。李寻欢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11: 是不是你爷爷要你这样做的？”
7: 孙小红眨着眼奄奄说道：“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11: 难道他今天晚上要替我去和上官金虹决斗？”“
7: 不错，你该知道，上官金虹一见了我爷爷啊，简直就好像老鼠见了猫。这世上也许就只有我爷爷一个人能治得住他。”他轻轻地拉住李寻欢的手，还想再说些话，他没有说，因为他突然发觉李寻欢的手冷得像冰。一个人的心若没有冷，手绝不会这么冷。一个人心里若是没有恐惧，手也绝不会这么冷。那么李寻欢恐惧的是什么呢？看到李寻欢的神情，孙小红连问都不敢问了。李寻欢却问道：“
11: 是你爷爷自己要去的，还是你求他去的？
7: 这难道有什么分别吗？”“
11: 有，不但有分别，而且分别还很大。
7: 是我求他老人家去的，因为我觉得上官金虹那样的人，人人都得诛之，并不一定要你动手。李寻欢慢慢地点着头，仿佛已承认他说的话是对的，但他的脸上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他不但是恐惧，而且是忧虑。哎，你担心什么呢？李寻欢用不着回答这句话，他的表情已替他回答。我不懂你担心什么。为我爷爷？李寻欢突然沉重地叹了口气。哎，是为了你。你为我担心？担心什么呢？
11: 每个人呢，都会做错事。有些事你虽然做错了，以后啊还可以想法子挽回。但还有些事儿，你如果一旦做错了，就永远也无法补救。
7: 现在他目光中的神色不但是忧虑，还带着一种深沉的悲痛。他凝视着孙小红，接着又说道：
11: 一个人一生中，只要铸下一件永远无法补救的大错，无论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什么，他终生都得为这件事负疚。就算别人已原谅了他，但他自己却无法原谅自己，这种感觉才真正的可怕。他当然很了解这种感觉，为了他这一生中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李寻欢付出的代价之大，实在大得可怕。孙小红瞧着他，心里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颤声地说道：
12: 你担心我会做错事？
11: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问道：这些年来你一直跟你爷爷在一起吗？
12: 啊，
11: 你有没有看过他使用武功？
7: 孙小红沉吟着：
12: 好像没有。
13: 孙小红很快地接着说道：但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使用武功，也没有必要。
11: 哦，没有必要。
13: 因为他根本没有对手。
11: 那么上官金虹呢？
13: 他的声音突然停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11: 李寻欢说道：上官金虹的所作所为，你爷爷是否已觉得不能忍受？
13: 他的确对上官金虹很愤怒，但他却没有向上官金虹下手。
11: 他没有。他为什么一直在忍受呢？为什么要等你去求他时才肯出手呢？
13: 孙小红突然抬起头，目中的恐惧之意更浓了。
12: 你难道认为他的人家？
13: 他突然觉得嘴里发干，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1: 李寻欢轻轻地说道：一个人呢，他的武功若到了顶峰，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恐惧，生怕别人会赶上他，生怕自己会退步。到了这种时

孙小红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在渐渐的接近，他爷爷并不能忘情，他还是在关心很多事很多人。李寻欢常常叹息了一声，哎，但愿我的想法不对。只不过孙小红突然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他的身子抖得像是弓弦下的棉花，他在怕，怕得很。李寻欢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也不知是同情是怜惜还是悲哀，一个完全没有情感的人就绝不会做出这件事，这种人几乎从来也不会做错任何事。但老天为什么总要是要多情的人铸下永挽回的大错呢？一个人若是多情，难道他就已错了吗？孙小红抽泣着流着眼泪说，求求你带我赶回去，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无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窗外的马嘶是个马氏，李寻欢虽并非伯乐，却能相马，有很多人都知道李寻欢对马和女人都是专家，要做这样的专家并不容易，因为马和女人都是很难了解的。他选了两匹最好的马，最美丽的女人并不一定就是最可爱的，最快的马也不一定最强壮，女人往往缺少温柔，快马往往缺少持久力。快马倒下，人狂奔，暮色渐临，渐深，人依然在狂奔，他们既不管路人的惊讶，也不顾自身的体力，他们已不顾一切。夜色渐临，渐深，路上已无行人，又是个无星无月的晚上，也看不见灯光，路旁一片暗林，林外一冲亭影，那岂非就是上官金鸿约战的地方？黑沉沉的夜色中，仿佛看到了长亭中一点火光，火光忽明忽暗，亮的时候就能隐约地看到一个人影。孙小红突然长长松了口气，整个人都软了下去。他一直能支持到现在，也许是个奇迹，也许是因为他的恐惧，恐惧往往能激发人的潜力。但现在他终于已看到他最希望看到的，他一口气突然衰竭，他倒了下去。李寻欢也不禁长长松了口气，他已看出这点火光明灭之间仿佛有种奇异的节奏，有时明亮的时候长，有时熄灭的时候长。突然间呢，这点火光亮得好像一盏灯。那天在另一座城外，另一座长亭里，李寻欢也看到过这种同样的火光。那天是孙老先生在长亭里抽着旱烟，除了孙老先生外，李寻欢从未看过另外一个人抽烟时能抽出这么亮的火光来。李寻欢只觉得目中似乎突然热泪盈眶，孙小红已趴在地上低低地哭泣了起来，这是欢喜的眼泪，也是感激的眼泪。老天毕竟没有要他铸下大错。李寻欢扶起他，再往前走，走向长亭。长亭里仿佛迷雾着一重烟雾，人就坐在烟雾中。这烟是香气，也正是孙小红所熟悉的。他心里只觉一阵热血上涌，挣脱了李寻欢扶着他的手，飞奔了过去。他一心只想冲到他爷爷的怀抱中，向他说出心里的感激。他忍不住放声的大呼，爷爷，爷爷，我回来了，我们回来了。长亭中的火光突然熄灭，然后响起了一个人平静的声音，一字字道，很好，我正在等着你们。声音冷漠平静坚定，既没有节奏，也完全没有感情。孙小红突然愣住了，胸中

0: 的热血立刻冰冷，冷得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都冻僵。这声音就像一个棒子，一下子就将他从天堂是打下了地狱。突然间呢，四盏灯笼亮起，四盏金黄色的灯笼用细竹竿高高的挑着，金黄色的灯笼下坐着一个人，冷得像黄金，硬得像黄金，连他的心都像是用黄金铸成的。他正在抽着旱烟，他抽的是孙老先生的旱烟。上官金鸿，坐在长亭里抽烟的人赫然竟是上官金鸿。风凄切，雨飘零，谁也不知这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孙小红目立在雨中，已完全僵硬，完全麻木。他想呐喊，可是他没有力气；他想冲进去，可是他不能动。他的胃在惊变收缩，想呕吐，可是他却连眼泪都已流不出来了。李寻欢本就走得比他慢，现在还是在慢慢地走着，脚步并没有停，但他的呼吸却似已经停顿。他慢慢地走到长亭外，面对着上官金鸿。上官金鸿甚至没有瞧他一眼，只是凝视着手里的旱烟，淡淡地说道：“你来晚了。”“
1: 我来晚了。”
0: 李寻欢只觉得嘴里很干燥很苦，舌头就好像在舔着一枚已生了锈的铜板上，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1: 难道这就是恐惧的滋味？来晚了总比不来的好啊。你本该知道我迟早总要来的，只可惜啊，该来的人迟了，不该来的人反而先来了。
0: 这句话说完，两个人突然都闭上了嘴，就这样面对面的站着，动也不动。他们显然要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才动手，这一动就不可收拾。风雨中，暗林里还有两个人，两双眼睛，这两双眼睛都在眨也不眨地凝视着李寻欢和上官金鸿。其中一双眼睛温柔如水，明亮如心，你走遍天下也很难找的一双如此美丽动人的眼睛。另一双眼睛却是死灰的，几乎已和这阴森的夜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你在地狱中，只怕也很难找到如此可怕的眼睛。黑暗中就算是有鬼魂隐藏，此刻也应该早已溜走。这双眼睛连魔鬼见了都将为之站立。林仙儿和金无命竟先到了这里，而且仿佛已来了很久。林仙儿已在金无命的身旁，紧紧地抓住金无命的膀子。金无命不想也不动。林仙儿突然说道：“你若要杀了他，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再好也没有了。”
1: 金无命冷冷地说道：“现在已有人杀他，你用不着我出手。”“
2: 我不是要你去杀李寻欢。”“
1: 那么杀谁呢？”“
2: 上官金鸿。”“杀了上官金鸿。”
0: 他兴奋的全身都在发抖，指甲都已嵌入了金无命的肉里。金无命不动，似也不疼，但他目中却露出一种奇特的光芒，就像是地狱中的火。
2: 他现在啊，正全心全意地对付李寻欢，绝没有余力再对付别人。何况呢，他还不知道你右手的秘密，你一定可以杀了他。
0: 金无命还是不动。
2: 金钱帮的秘密只有你知道的最多，你杀了他，你就是金钱帮的帮主。
0: 他低低地喘息着，他的喘息声并不十分好听，就像是条动了情的母狗。他喘息着又说道：“
2: 你呀，你就算不想当金钱帮的帮主，但也该让他看看你的厉害呀，让他下了地狱后还要后悔以前为什么他 他那样对

0: 你呢？金无命眼睛中若是藏着地狱的火种，现在火已燃烧，去呀，快去呀，错过这机会，后悔的就是你而不是他了。金无命终于点了点头，
1: 好，我去。
0: 快去吧，我就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成功，我以后永远是你的人了。
1: 你用不着等我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也一定要跟我一起去。
0: 林仙儿突然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了，她美丽的眼睛里刚露出惊惧之色，金无命已拧住了她的手。林仙儿并不时常流泪，她以为一个女人只有用眼泪才能打动男人的心，那女人不是很愚蠢，就是很丑陋。她有许许多多更好的法子，但现在她却疼得立刻就流出了眼泪，她几乎能听到自己的骨头折断的声音。
2: 啊，我做错了什么事啊？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样对我？
1: 你这一生中也许只做错了一件事。
2: 什么事儿啊？
1: 你不该认为每个人都和阿飞一样的爱你。
0: 李寻欢背对着树林，他并没有看到林中走出来的林仙儿和金无命，他只看到上官金虹脸上突然起了一种很奇异的变化。上官金虹的注意力竟突然分散了，他从未给过别人这样的机会，以后也绝不会再给。但李寻欢却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他的飞刀竟未出手，因为他也感觉到背后有种可怕的杀气。他的飞刀并不单只是用手掷出去的，而是用他的全部精神、全部精力。他的飞刀若出手，就再无余力来防御身后的攻击。他的脚步一滑，滑出了七尺，立刻就看到了金无命。金无命已来到他的身后，然后他才看到林仙儿。他从来未想到他也会变得如此狼狈。雨更大了，每个人身上都已湿透，高挑着的灯笼虽移到长亭檐下，却还是照不远。金无命就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他整个人就像是个影子，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但李寻欢的眼睛却已从上官金虹身上移开，盯着他。上官金虹的眼睛也已从李寻欢的身上移开，也在盯着他，因为他们都已感觉到这一战胜负的关键已不在他们的本身，而在金无命的手上。金无命突然笑，大笑起来。
1: 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这一生从未如此大笑过，他笑得弯下了腰。上官金虹突然长长叹了口气，
3: 哎，你笑吧，因为你的确应该笑。
1: 你不想笑？
3: 我笑不出来啊。
1: 为什么呢？
3: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
1: 不错，我知道，我的确知道。
0: 他突然停住笑声，慢慢的站直，慢慢的接着说道，
1: 因为现在只有我才能决定你们的死活，但你们却不敢向我出手。
0: 他说的不错，的确没有人敢向他出手。上官金虹若向他出手，就算能杀了他，自己的背部便掌握在李寻欢的手里，他当然不会给李寻欢这个机会。李寻欢的情况也一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间，上午十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不讲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
4: 本源方法
3: 高兴啊，说
4: 本源方法
3: 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 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
4: 本源方法
3: 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
4: 本源方法
3: 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
4: 本源方法
3: 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
4: 本源方法
3: 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您就说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不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
4: 本源方法。
3: 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慢性的疾病
4: 本源方法。
3: 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
4: 本源方法
3: 到今天给患者用了，这样的确实不多。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他干什么？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
4: 本源方法
3: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那看病，本来需要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 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吧，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其他的病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他也怕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3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3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净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 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
3: 本源方法。
2: 别的人家做高方，没有人看着熬高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十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五六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脚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文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一身全是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

0: 话，所有咱们的患者，您就放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
1: 本源方法，
0: 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不用我多说，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
1: 本源方法，
0: 早些年我们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劲儿，就是这药材就是个难题。我们家有一句话，药非其实，其性不纯，其效必逊。什么意思呢？药不是说哪个产地好就行了，还需要看节气，过了天时药效就打折扣。所以我们采购药材是最烦心的，必须是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这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
1: 本源方法，
0: 这是实话，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1: 本源方法
0: 才能传承下去，大家伙才能有药吃。所以这个中药材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考虑的很多，出一点问题，对制药工艺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的产量就那么多，那时候总有患者来找，也有熟人朋友来找，希望能给个方便，想插个队买，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

0: 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呐、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这点钱心就窄了。当时街坊邻居信任
1: 本源方法，
0: 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
1: 本源方法
0: 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
1: 本源方法，
0: 有这份情谊，咱们呢凭良心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 您把不需要的全给他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
1: 本源方法
0: 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
1: 本源方法，
0: 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
1: 本源方法
0: 治病也是这个理儿，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
1: 本源方法
0: 怎么做到的？有讲究，四两拨千斤。
1: 本源方法
0: 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到，您每天按时点吃，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了，也不可能今天吃完明天就好，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超方将，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 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临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下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体育1021。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年女篮世界杯今天落下帷幕，官方公布了赛事相关奖项，中国球员韩旭入选了赛事最佳二阵。韩旭本届世界杯场均贡献18.8分、10.8个篮板，均为赛会第二。U20 女子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昨天结束，中国 U20 女足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黄家欣手球送点，阿戈特点射破门，随后科门大多梅开二度扩大领先。下半场黄家欣利用角球机会头球扳回一城，最终中国 U20 女足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昨天孙欣然在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2-1战胜普什卡列娃，生涯首次夺得青少年大满贯冠军。2026年的四个青少年大满贯赛事，孙欣然分别在澳网打进四强，法网和温网拿到亚军，美网成功夺冠。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的决赛今天结束，47岁的阿里卡特击败了51岁的马克威廉姆斯，夺得生涯第七个排名赛冠军，这也是他自2024年冠军联赛夺冠以来再次捧起排名赛冠军奖杯。本次夺冠后，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25位升至第16位。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女篮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了，中国女篮虽然团队取得的成绩没有上一届亮眼，但是本届赛事当中韩旭的表现依然是值得称赞的。而这其中本届赛事除了韩旭的表现值得肯定之外，张子宇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员在成年赛事当中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改善自己，去完善自己。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年轻的张子宇能够通过不断的大赛的历练，能够真正的成长为中国女篮的领军人物。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女篮方面的消息。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落下帷幕，在官方公布的赛事相关的奖项当中，中国球员韩旭入选了最佳阵容的二阵。本届世界杯韩旭场均贡献 18.8 分，还有 10.8 个篮板，这些都排在赛会的第二位。今天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决赛，美国女篮97-79战胜法国女篮，成功夺得冠军，也达成了5连冠。至此，美国女篮在女篮世界杯上的连胜场次达到了36场。上一次他们输球在世界杯已经是2006年了。对中国女篮来说，本届赛事中国女篮输掉的两个对手已经都是决赛的对手。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 U20 女子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昨天结束，中国 U20 女足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上半场黄家欣手球送点，阿戈特点射破门，随后科门达尔多梅开二度扩大领先。下半场黄家欣利用角球机会破门扳回一城，最终中国 U20 女足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昨天进行的英超联赛第四轮，曼联主场0-1不敌曼城。上半场福登报复灯塔必费染红，拉什福德任意球攻门重注，下半场哈兰德破门，双方各有一次射门重注。全场比赛结束，10人的曼城客场1-0击败曼联，拿下英超4连胜。

在这场比赛，曼城客场击败曼联，至此曼城英超客场战胜曼联啊，已经取得了10场胜利，成为第一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曼城对史英超30次做客老特拉福德，已经取得了10胜7平13负，也是英超上第一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方面的消息，西甲联赛第5轮今天凌晨结束，莱万特主场2-4不敌巴塞罗那。上半场埃斯帕特闪击破门，收获了处子球，随后亚马尔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完成梅开二度。莱万特则是由伊万罗梅罗和布吕克接连破门扳回2城。比赛最后阶段，阿德耶米一条龙进球锁定胜局，最终莱万特2-4不敌巴萨。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兹维列夫在男子单打决赛中3-1击败了本土选手谢尔顿，成功夺冠。出生于1994年4月20日的兹维列夫，在本场比赛的当天年龄是29岁132天，因此他也成为了公开赛时代首位夺得美网男单冠军时年龄第二大的球员。唯一在首次夺得美网冠军时年龄比他更大的是瑞士名将瓦林卡，他在2016年夺冠时年龄仅为31岁154天。昨天中国女网老将张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谈到了自己退出中网的女单，选择参加亚运会的情况。由于赛程重叠，张帅选择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网球比赛，但张帅仍有机会出战本届的中网女双赛事。中国网球公开赛属于 WTA 1000级别强制参赛的赛事，按照巡回赛规则，符合强制参赛义务的球员若无故缺席单打赛事，将面临强制零积分进入未来12个月积分系统，同时还要面临着强制罚款。

昨天孙欣然在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2-1战胜普什卡列娃，生涯首次夺得青少年大满贯冠军。2026年的四个青少年大满贯赛事，孙欣然分别在澳网打进四强，法网和温网拿到亚军，美网成功夺冠。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的决赛今天结束，47岁的阿里卡特击败了51岁的马克威廉姆斯，夺得生涯第7个排名赛冠军，这也是他自2024年冠军联赛夺冠以来再次捧起排名赛冠军奖杯。本次夺冠之后，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第25位升至第16位。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亚运会中国男足和中国女足的一些表现。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足球。第二世界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尽管在9月19号才会展开开幕式，但是篮球、足球等项目已经陆续拉开帷幕。以往综合性的运动会一般都是足球打头阵，但是本届亚运会由男篮提前9天率先开展，而足球项目则是在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会在今天出战对阵中国香港队，而男足则会在16号对阵朝鲜队。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男足方面的消息。相比于女足在亚洲范围内，尤其是亚运会上呈现出韩日中朝四强纷争的局面，中国女足保底只是进四强，中国男足的目标和任务则是至少进入8强要难得多了。毕竟亚洲男足的强队众多，即便在 U23 这个层面，中国男足也不占任何优势。尽管这次继续征召了3名超龄球员，而且 U23 国足还有亚洲亚军的光环，实际上中国男足此番东征的压力非常巨大。根本原因就是年初 U23 亚洲杯获得亚军之后，各方面对于这支球队的要求和期望值明显增高，并没有因为中国男足整体水平在亚洲仍然处于二三流的现状改变任何的看法，甚至不少人都觉得对中国队要求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各方对于这支球队的判断。不止于此，相比而言，中国男足备战亚运会，不管是在周期方面还是最后的准备方面都较为仓促。年初中国男足准备 U23 亚洲杯时，赛前有1个月的完整准备期，而这次队伍在9月7号才在大连集中，16号就将展开第一场小组赛，赛前仅有不到10天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同样是准备亚运会，向目标夺取4连胜的韩国队从9月1号就开始正式集中，随后9月6号便飞往了日本提前进行适应训练。由于部分海外球员则在上周联赛之后就赶赴日本和球队会合，与中国队同组的伊朗队同样在9月1号就在国内展开集训。至于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朝鲜队，准备的时间和周期更长，只有阿联酋队在9月12号才集中，然后当天下午就启程奔赴日本，并在日本进行了集结后的首堂训练课。不过好在以安东尼奥领衔的教练组事先各方面准备工作做的还是相对比较仔细，无论是人员储备亦或是对对手的准备，以让这支球队在集中后很快进入到了角色。比如超龄球员加入之后如何有效地展开合练，于是队伍早早地联系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希望对手在前往日本之前顺道经停中国，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热身赛。9月10号经过3堂训练课后的中国队与来访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凭借吴曦和蒯基文在第28分钟和第83分钟的进球，2-0战胜对手。而此番来华的乌兹别克斯坦队23人球员名单当中有15人是参加了年初 U23 亚洲杯的球员，而且也是准备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预选赛的队伍，整体来说实力不弱。中国队能够顺利的战胜，对球队的信心有着很大的提升，也让全队可以说充满自信的去挑战亚运会。当然由于同组对手朝鲜队、伊朗队以及阿联酋队的整体实力都不弱，尤其是第一个对手朝鲜队，在3名超龄球员加盟之后，球队将以怎样的姿态来出战中国队很难预料。伊朗队一直是中国队的苦主，双方在今年 U23 亚洲杯之前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国队是0-1不敌对手，此番又有超龄球员助阵，可能对阵这伊朗队中国 U23 男足会更困难一些。至于阿联酋队9月12号才公布了最终的23人球员名单，3位超龄球员助阵，由于新主教练比斯坎对球员的情况不算了解，所以20名适龄球员当中有16人是参加过6月泰国集训的球员，另外还有14人出战过今年1月的 U23 亚洲杯。
换言之，比斯坎在尚未完全熟悉和了解的情况下，以最近一次集训人员为主，也就希望球队能够平稳过渡。而在泰国集训期间，阿联球队是1-1连续战平了吉尔吉斯斯坦 U23 和韩国 U23， 而最后一战是5-2横扫泰国队。这样的对手，中国 U23 男足对付起来也未必容易。所以从各方面来说，中国亚运队必须要做好充分的苦战的思想准备，立足于防守恐怕依然将会是亚运队最主要的策略。在全力以赴争取完成8强的保底任务的同时，可能我们还需要做好有可能小组无法出线的最坏的准备，毕竟谁都无法预料在未来的小组赛当中会发生什么。根据赛程安排，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会在9月14号从大连出发，转到上海，直飞名古屋。抵达当天，球队不会在前往场地进行训练。9月15号，球队才会安排抵达之后的首堂训练课，然后在16号晚出战朝鲜队。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这支 U23 的亚运队能够在亚运会上有好的表现，也期待他们能够像年初的 U23 亚洲杯一样给我们带来惊喜。但也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目前的这支中国 U23 亚运队其实在本届亚运会的实力并不算强，所以希望他们全力以赴就好。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落下帷幕，官方公布了赛事相关奖项，中国球员韩旭入选了最佳阵容二阵。韩旭本届世界杯场均贡献18.8分，抢下10.8个篮板，均为赛会第二。U20 女子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昨天结束，中国 U20 女足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黄嘉欣首球送点，阿戈特点射破门，随后科门达尔多梅开二度扩大领先，下半场黄嘉欣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扳回一城，最终中国 U20 女足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昨天孙欣然在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2-1战胜普什卡列娃，生涯首次夺得青少年大满贯冠军。2026年的四个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中，孙欣然分别在澳网打进四强，法网和温网拿到亚军，美网成功夺冠。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的决赛今天结束，47岁的阿里卡特击败了51岁的马克威廉姆斯，夺得生涯第7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他自2024年冠军联赛夺冠以来再次捧起排名赛冠军奖杯。本次夺冠后，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第25位升至第16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100余年来

0: 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书接前文，这个小鞋匠丁德禄偷走了这野鸡伯这伙匪徒的30颗枪的枪栓，用30块现大洋换，要不然你那30条枪就是烧火棍。那没办法，野鸡伯就命着二当家拿30块大洋到土地庙这儿找这丁德禄啊，要把这大栓换回来。实际呀，大栓一到手立刻把丁德禄就宰了，可到这儿没人，上面有纸条告诉你把这钱呢就放在桌子上，我下午3点钟再告诉你枪栓在哪儿，你再来。所以二当家出去埋伏到外边等到3点没见丁德禄出现，就带领人摸进庙里头一看，大洋没了，哟，拿走了。然后有张纸条在桌子上呢，30个大枪的枪栓都在庙的井里边，上井里边捞去吧。哎呦，这糟践人呐！好家伙，在井里呢，一布包，命人下去趟着水把里边这枪栓捞上来了，气得二当家破口大骂，说丁德禄藏哪儿了？嘿，要说这个胆子很大呢，这香案呢，上边就放在这香炉，然后这纸条就放在这上，丁德禄啊就藏到这桌子底下。这小子有两下子，这身子贴到这桌面上，两边绷住了，好在这桌底下有梁，哎，有秤，他呢就借助这点力量贴到这桌底下，上边什么事他都知道。所以钱放这儿之后，他把这边拿走了，钱拿走扔个纸条，然后由打这庙的后墙出去，撒丫子跑了。丁德禄跑哪儿去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啊，离此不远100多里地啊有个吉祥镇。丁德禄一想，行了，我这30块大洋啊够活一阵子啊，我找个地方把它埋起来，不能带了，带了这就危险，遇到土匪就给拦走了。就在这个吉祥镇的北边有个树林，找棵树很有特色的棵树刨坑，用油布把大洋包好埋到里边啊，埋在这儿。然后呢进吉祥镇找了个小店，吃了点饭睡了一觉，第二天营业，扛着鞋箱子蹲在街头掌鞋。现在这个地方啊已经是咱们解放区的地方啊，虽说是解放区的地方吧，但是土匪呢有时候就来，趁其不备，这个镇里边已经有了农会，他正坐着掌鞋呢，突然呢这边上来个女的，哎呦，这个女的打扮得很妖艳啊，是很气派，嗯，穿的带的大旗袍，哎呦，这大嘴唇抹的，不过最使人感觉到出奇地方就是他脚上这双高跟鞋，那跟特别高，走道啊踩到那地面上咔咔咔咔咔直响。哎呀，小鞋匠一想，这女的可不是一般的来历，这个地方啊除了屋路就是破棉鞋破布鞋是吧，这穿高跟鞋的女人不一般呐，他就看这双鞋来的，这个鞋咔咔咔咔就在眼前过。这一段呢还都是啊石子儿的道路，嗯，用那个石头子儿压的黄泥半石头子儿压的道，咔咔咔咔咔，正好这鞋呀，嘿，就这人啊走到这小鞋匠的跟前，正好底下有块圆石头子儿搁在鞋跟上，因为这鞋跟承受不住这种崴力，嘎巴把鞋跟给崴掉了。哎呦，这女的腰还把小鞋匠吓跳，妈呀你喊啥呀，这女的坐着就揉着小脖子，你该死的啊，这石头子儿，哎，行了行了行，正好你看我在这儿，嘿，哎呀，小鞋匠点点头，

女的一抬头，小娟娟一看这女的也不知道多大岁数，20多、30多。不过这因为擦的这个烟粉太厚了，它不是一般的擦呀，是把那烟粉搁那香油和喽抹到脸上的，哎，厚厚的一层。一看穿的这个模样，高跟鞋崴了，鞋跟掉了。

拿过来当当当把根儿啊给削上了，然后又粘呐、啊。说等一会儿啊，拿出一双破拖鞋来，你先穿上那个吧，那我看看那根儿咋样，我都给你修了就得了。哎呀，那得多少钱呢？你别问钱了，行了。哎，长完了，长完之后，这女的穿上了，哎呀，正好，真舒服。是你那前边肯定是犄角，我用过那旋子又给你撑了撑。哎，这，我没带钱，没带钱，没事，就这么地吧，啊。那个，下次再来，有钱钱再给我送来。那好了，那我可就走了啊。哎，扭扭捏捏他走了，盯得住也没在意，继续做生意。可没想到啊，两天没开张，为什么？兵荒马乱的，谁有心思涨鞋是吧？哎呦，这地方不行，我得走，离开这儿。背着鞋箱子出了吉祥镇，就奔前边那村子靠山屯。刚出吉祥镇，迎面来两匹马，你敢小鞋匠钉子路想躲，来不及了。谁呢？就欢纵那野鸡脖子骑着马，后边带着他二掌柜的，干嘛呢？上吉祥镇呐、啊，来抽大烟的。哎，最近山里头啊，欢洞占山地方烟土没了，这里边有烟馆，这时候啊，咱们党还没收拾什么烟馆啊妓院呢，因为刚刚解放还没来得及办这事儿呢，所以有个大烟馆，也知道共产党抓匪啊剿匪，所以这俩小巧装改扮，哎，骑着马进这吉祥镇，就走到这村口这儿，就碰上钉得住，这不钉得住吗？小子，30块大洋哪儿去了啊？偷了我们的枪栓，讹诈我们！哎呦，抓住钉得住啊，左右开弓，俩大嘴巴呀！打完之后，行了，嗯，这气也解了，塞到麻袋里头。那30块大洋在哪儿呢？要不就毙了你！就这喊。钉子路吓得就跪着求饶啊，大当家的，对不起，是不是？用这30块大洋给你还不行吗？不行，跟我走，把大洋起出来，起出来。钉子路可就知道非活埋着自己不可，连打带削的带揍，拿出麻袋要往里头塞。就在这么个时候，他俩身背后说话，有人说话，放开他。一回头，小鞋匠一抬头，面前站个女的，这是昨天掉高跟鞋那女的，就那根儿掉了那女的，站在那儿，啊，看着这个野鸡脖子还乐呢，把他放开，放开，哟，哈哈哈哈哈哈，野鸡脖子乐了，走桃花运了，一看这是青楼出来的，嘿，啊，怎么的，小姐啊，放开他，放开他，怎么的，你俩一起的认识啊，对。他是我恩人，什么恩人呢？就高跟鞋的恩人，没听明白。我喊三个数，你要放给他就放，你要不放咱就别废话。一，哎呀，我说你怎么的妞啊？哎，就要斗是这妞。二，我跟你说，走走跟大爷喝点酒去。三，这三也出口了，就看这女的这么一挥手，这野鸡脖子这个脖子这儿，野鸡脖子吗？他匪号叫野鸡脖，就脖子这儿就出了一道线儿，有一道线儿，红线儿，然后就在这红线儿里边就往外渗血，越渗越多，啥的血就出来了。二当家的刚往前一探，就这女的又一回手，就这么一滑了。二当家那脖子他不是野鸡脖子啊，他是野猪脖子，也出了一道红线，然后呢顺着线就往下流血，野鸡脖就愣着了，嗯，就感觉到哇凉哇凉，刷的一下就在自己这脖子就过去一道风，怎么事儿？我这脖子怎么了？我他一抬手，他用这手一推自己的脑袋，那脑袋啪掉下去了，怎么的？

0: 这女的一挥手，手里有一利器，崔毛利刃汗斩七象，那真水断蛟龙，迎风过草啊，断开了，一伸手他自己把脑袋推下去了。二当家的一看，大掌柜的也感觉自己的脑袋不稳了，刷两颗人头落地，当时盯得住昏过去了，我的妈呀，光昏过去了，我这不是遇着妖怪了吗？这真杀人不眨眼呐、然后就见这女的一声呼哨，就由打那吉祥镇里边出来两匹马，马上端坐两个人，两条大汉，一抱拳，大掌柜的，把他埋了埋了埋了，我不愿看尸体。两个大汉下来找一坑，把野鸡脖子埋了。然后女的一笑，你叫啥名？哎呦，我叫丁德柱。这回丁德柱我吓疯了。好了，跟我走。由今天开始啊，你就是我的随从。你的吃的喝的花的带的穿的扎的配的，你想要的都从我。我给你开资，你看开工资。那有没有三险一金呢？啥那年没这词儿啊。就跟我走吧，要不然呢你也埋在这儿。我不想埋在这儿。顶得住就跟这女的走了。啊，溜溜达达的，穿的高跟鞋走得慢，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里地。仗着这女的这脚大，走走就坐道边上，把鞋呀、脱下来，给我揉揉脚。哎，揉，你看看，顶得住还会按摩，又挠脚心又抠脚心的，哎呀，抠的这女的可舒服了，咯咯还乐。鞋出毛病了，有顶得住，顶得住又擦又打，给抹油上蜡的啊！一看这儿坏了，赶紧就修。那么两个人就走了这么三四天的光景啊，反非常安全。为什么呢？离这个女的前后左右都有人，不过离得很远，有人保护他，都是些彪形大汉啊。然后就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叫凤凰岭。里边有个寨，一个匪巢，乌桐寨。这过去不是这个名，根本不是这名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野猪沟。这女的给改成凤凰岭了，她是凤凰。那么为啥叫梧桐斋呢？没有梧桐树，难引凤凰来吗？这个女的你别看她的势力啊，人没有蝴蝶迷多，但是论其辈分可不照蝴蝶迷差，人家家也是代代为匪，一辈辈辈为匪。此女子在江湖有一外号，匪号高跟鞋。这个女的啊，姓陶啊，叫陶美丽。要说起这高跟鞋陶美丽，那没有不知道的。哎，那江湖上人人都得挑大拇哥，但是他这个局啊非常小啊，也就是百来号，但是人家的辈分高。这个陶美丽，她的爹、她妈、她姥姥、姥爷、她爷爷、奶奶，一直她二姑父、三大爷、四叔、二大街子磕头的，以及往上她祖宗的祖宗、老祖宗，据说由大辽朝那年就开始抢，就当胡子，一直到她这代。她爹啊，父母没儿子，所以她就继承了这个山寨。原来啊，他们是10000多号的土匪，经过她的管理，不断的管理，深入的管理，管理的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几个铁杆儿，都是跟他爹打天下的，他叫叔叔的，哎，叫大爷的，几个当家的啊，四梁八柱就保护他。因为这个姑娘啊有点毛病，就喜欢高跟鞋。有一年呢，带领人去攻打哈尔滨，就在商场里抢出两双高跟鞋来，你说他就穿上了，就喜欢这高跟鞋啊，一个白的还一个绿鞋，他还有个外号叫高跟绿。这高跟鞋可了不得，双手会使枪。由于长得不是那么太漂亮，不像蝴蝶迷漂亮迷人，这女的要不化妆你没个看， 大眼睛厚眼皮啊，大翻鼻孔啊，大嘴叉，大哈喇叭，肚大腰寒，哪儿都大。哎，就这双脚很周正，喜欢高跟鞋。无动力下，冬天也穿子，冬天也穿子，冬天穿子冻脚怎么办呢？搁棉被包上，然后到地方呢把棉被拿走。哎，他就有这么个这么一个毛病吧，都不能说叫什么爱好了。这上吉祥镇去玩去溜达，他走哪儿他不愿意带保镖的在附近，所以这保镖都围他左右很远的距离暗中保护他。结果高跟鞋坏了，遇到我们这位盯得住。他一想，哎呦，这小伙挺好啊，年岁啊，另外长得也不算太磕碜，就是个儿矮点，不过给我伺候这双鞋可太好了。最主要的盯得住，一给他按摩这脚，哎呀，把他舒服死了。行了，你就跟我俩混吧，我给你开工资开钱，你看看。那土匪雇了一个修鞋匠，你待了五天六天行，没过几天盯得住就感觉不对劲儿，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啊，我这不是入匪窝了吗？管怎么地，我是个手艺人呐，我得靠手艺吃饭，我不能靠打砸抢啊。现在中国共产党四外剿匪呢，人民解放军剿匪呢，是不是？你说我这个现在还入到匪窝里头，说不到哪天就被剿了啊。趁着星高月朗，这小子跑了，带了鞋箱，钱我也不要了啊，行了。另外没啥事，我看你高跟鞋那眼神啊不对劲儿。你说晚上吧，非让我睡外屋地，他睡里屋。嗯，晚上喝点酒，我看我那眼神都发绿，这是不是要调戏我呀？这玩意儿不行，这可不行，我也不能找个女匪当老婆呀。这玩意儿当老婆，生出那孩子是小匪啊，生出孙子来孙匪，你看他就麻烦了。他是想多了，这就由打这个凤凰岭梧桐寨。这小子跑出连夜啊，揉我上哪儿去呢？哎，有了，我上夹皮沟。他跑夹皮沟了，到夹皮沟大街上遇着个人，谁呢？李永琪。哎我的妈，大哥呀！李永琪不认识他呀，你谁呀？哎呀，你咋忘了？贵人多忘事。前些日子后边有一个人追我啊，拦路抢劫的。结果我遇着你了，我说后边那劫我，然后你把我救下来了。李永琪细看看，是你吗？是我。哦，大哥，你家住在哪儿啊？哦，我家就住在这儿。李永琪拿手一指，行了，我上农会办事去。李永琪也没管那个就走了。结果晚上回家，小鞋匠来了，干嘛来了？串门来了，三包果子两包糖，外带两瓶酒，感谢大哥救命之恩。炒上鸡蛋，俩人喝上的。李永琪也是个敞快人啊，他是个手艺人，小鞋匠。小鞋匠在李永琪的媳妇儿在外地炒菜的时候，人小鞋匠勤快，把李永琪他们家那几双鞋都给修补了。然后喝完酒，人小炉匠不在这儿住，我不在这儿住，我表哥呀就在这村儿啊，我表哥就在你们夹皮沟，我住他们家就完了。大哥，感谢你救命之恩。人家小鞋匠啊懂人情，这叫，哎呦，李永琪挺高兴啊。好啊，那么就这样，这个小鞋匠回到表哥，他表哥叫严发财的家中，睡到半夜啊，小鞋匠憋着泼尿出来，突然见到黑影摸到了东屋，跟他表哥这么一嘀咕，吓得小鞋匠打一冷战，则他引出一段血战夹皮沟，胡杰迷大闹牡丹江。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咚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 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
0: 本源方法
4: 高兴啊，说
0: 本源方法
4: 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

0: 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
1: 本源方法
0: 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
1: 本源方法
0: 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
1: 本源方法
0: 做出来 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
1: 本源方法
0: 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您就说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
1: 本源方法。
0: 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慢性的疾病。
1: 本源方法，
0: 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 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
1: 本源方法
0: 到今天给患者用了，这样的确实不多。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他干什么？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
1: 本源方法
0: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其他的病 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3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3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净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 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
3: 本源方法。
2: 别的人家做膏方，没有人看着熬膏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十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五六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搅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文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一身全是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这方面我只能学个80%-90%，但是在
3: 本源方法
2: 治病这块，我是100%完全按他教给我的去做，去给大家伙治病。别的我保证不了，但是您要问现在吃的
3: 本源方法
2: 和我老父亲那时候的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我能保证。说实话，所有咱们的患者您就放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 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
3: 本源方法，
2: 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不用我多说，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
3: 本源方法，
2: 早些年我们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

0: 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这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
1: 本源方法，
0: 这是实话，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1: 本源方法
0: 才能传承下去，大家伙才能有药吃。所以这个中药材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考虑的很多，出一点问题对制药工艺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的产量就那么多，那时候总有患者来找，也有熟人朋友来找，希望能给个方便，想插个队买，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啊，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

0: 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那点钱心就窄了。当时街坊邻居信任
1: 本源方法，
0: 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
1: 本源方法
0: 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
1: 本源方法，
0: 有这份情谊，咱们呢凭良心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您把不需要的全给它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
1: 本源方法
0: 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
1: 本源方法
0: 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
1: 本源方法
0: 治病

0: 也是这个理儿，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
1: 本源方法
0: 怎么做到的？有讲究，四两拨千斤。
1: 本源方法
0: 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道，您每天按时点吃，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了，也不可能今天吃完明天就好，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超方匠，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您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吓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

0: 个接着一个来。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5: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美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来宾刘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个我是美吉文化建筑的这个总经理刘来宾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认识。
7: 嗯，咱们美吉建筑装饰公司呢，是一家科技模块化建筑一体化的服务商哈。大家可能对很多的建筑公司都比较了解了，也知道建筑公司是干什么的。但是说到这个科技模块化公司，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这个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什么叫做模块化？科技模块化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8: 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吧，
7: 嗯，
8: 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建房子，这就是模块化。
7: 像搭积木一样的来建房子，
8: 对，
7: 就是可以很简单很便捷的把这个房子给搭起来。
8: 是的，
7: 用什么来搭这个房子呢？
8: 我们主体采用的结构呢肯定还是那个钢材啊，然后辅助一些保温呀、这个外立面的，比如说用铝板啊等等常规的一些材料，内部呢我们大量采用一些集成装饰材料啊，是这样的。
7: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家公司呢？
8: 这个呢，就是跟房地产就息息相关了
7: 啊。
8: 因为从我本人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地产公司工作，后来就是创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做一些展厅啊、会展服务，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就是整个房地产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越来越规范，然后土地市场进行了招拍挂，这样的话就把好多这种大体量、大地块的这种、项目呢都化整为零了。啊，所以说没办法支持以前那种大的营销中心后期作为会所这样使用了，然后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到了2017-18，随着像碧桂园啊、这个恒大、融创等等的当时的一些头部房企走的是高周转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需要拿地以后啊，这个很快的就要有营销中心来续客啊，这个并且呢能够快速的这个销售，实现资金的一个回笼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然后另外呢，就是到了2020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就是疫情来临，来那个这样疫情的到来以后啊，导致好多项目的这种滞后啊，就是说好多的工期都延误了
7: 啊。
8: 然后呢，这个就基于这三个点吧，我们这种就是说能够快速、高效、美观啊，就是省钱的这种模块化建筑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当然，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是房地产啊，做的就是模块化售楼处。就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7: 你以前也是从房地产行业出来的吗？
8: 是的，是的。
7: 做房地产行业做了多少年了？
8: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是4-5年，大概
7: 工作了4-5年。
8: 是的。
7: 当时怎么觉得这个模块化这个地产建筑可以这个今后走得比较长远呢？
8: 中间其实还是有点小插曲、小波折，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所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做展厅，然后在2016年，当时有个万科在那个深圳还是广东有一个项目，就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当时成了一个网红效应了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团队呢也觉得这块不错，能不能在山东这个市场也引进一下，也服务一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给这个龙湖先给他们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后来反响比较不错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多开发商看到以后啊，都是一个引导效应吧，慢慢的很多都找我们来做这一块。一开始的体量和面积都比较小啊，都是刚才说的那种3×2、4×8，3×6、4×8啊这样的。但随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

0: 发展呢，就是好多客户呢觉得能不能做得更大一些，美观性能不能更好一些，实用性、功能性能不能更全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属于被客户这个需求倒逼
1: 推着走的，是吧？
0: 对，这个走到这一块了。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觉得，往这方向能不能尝试一下，就自然而然的就说到了刚才那几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尝试了，并且现在也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营业务。
1: 就慢慢的其实走到了这个细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来。你看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售楼处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高大上啊，辉煌大气啊，但是现在可能随着这个资金的缩减，其实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其实慢慢的是不是就可能会成为这种售楼处的一个主流呢？
0: 应该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经济这个整个特别房地产的压力嘛，都比较大
1: ，
0: 对，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好多开发商也是这个勒紧裤腰带这个过日子嘛，然后就考虑一个成本问题，那成本第一个的就是你要卖房子，你肯定需要有接待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接待的地方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动辄投个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样做个这种售楼处，但当下这种这个压力吧。可能不足以支持了，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啊，这是好多开发商考虑的。所以说呢，我们恰恰是抓住了开发商这个痛点啊，房地产这个痛点，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既能给他省时，又能省钱，又能美观啊，同时从社会经济效益讲，也能环保。所以说我们这个板块现在应该我觉得后期的前景和潜力会比较大，
1: 就是说咱们其实给他们提供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那个以前所说的有很多的这种集装箱建筑它是类似的吗？相同的，
0: 您可以说比较直观，您提到这个集装箱这个
1: 就是可能提到集装箱这种形式，大家脑海里能浮现出这样的一种画面来。
0: 对，非常直观。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延伸，或者以它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是这个模块化建筑就是集装箱。可以说集装箱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形式，
1: 就是它比较就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模块化建筑其实给它升级了很多。
0: 是的。可以说集装箱就属于1.0的产品。
1: 1.0
0: 我们目前就是说应该到了2.0，甚至往3.0这个方向这个转移。所以说这个。模块化建筑呢包含集装箱，但是不是只是集装箱啊，
1: 就是它其实是集装箱更高级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版本
0: 啊，
1: 它比集装箱赋予了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在里面。还有功能吗？
0: 主要是工艺工法。
1: 工艺工法
0: 比如说保温性能啊，这个我们现在里面采用了这种这个常规的这种岩棉加聚氨酯发泡这样一个结合的一个形式。外部呢，因为保持这种新鲜度啊，或者保持这种美观性的，我们做了大量的一种挑檐啊等等的，然后用的是铝板的造型啊。内部呢，当然就是说跟常规的这种装修比较一致，但是我们也用的是集成材料，同时呢，就是保证了就是说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兼具。
1: 其实我在我们的这个美籍的 PPT 当中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这种装饰的案例啊，很多的这种售楼处的形象的这种照片，其实也都是非常的美观，非常的大气。
0: 感谢。
1: 看不出来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模块化建筑，但是其实实际上它是模块化建筑，对吧？省时省力，
0: 对，
1: 给开发商节省了很多的这个物力、人力、潜力。
0: 对，
1: 就是那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哈，具体来说它有哪些优势呢？
0: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几点，就是一就是说省钱，以前花1000万，现在我们花1-2百万就能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开发商比较关注的啊。第二就是快，传统的比如说以500平的这种售楼处为例的话，然后可能原有的这种建筑周期的话有3到5个月，因为它需要设计院来设计。施工单位来做主体的施工，然后装修单位进场做装修。但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说从现场的勘察、设计、施工、装修一体啊，这样的话我们大大缩短了时间，基本上500平的，我们能1个月之内就能完成。
1: 500平一个月之内，咱们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0: 对，
1: 确实是时间上非常快啊。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进行技术上的一个迭代和更新，就是能够实现一个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售楼处用完以后，如果开发商拿了新的地块啊，有了新的项目，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售楼处分成几部分给它运过去进行一个拼装，这样又实际又更缩短了时间，更这个降低了这个费用。

0: 这块的方案，就是我们就把开发商这个问题，就是特别以临时性为主的这种，更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其实你看，你们还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去帮助开发商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哈。首先像刚刚你说的，这个费用上其实就能节省不少。
0: 是
1: 啊，可能以前几千万，可能现在几百万，我就能做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售楼处了。
0: 是的。
1: 但是以前，你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要这个建一个售楼处的话，可能时间也很长，时间的成本也很长。
0: 是的。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搭建起来了。再就是它可持续化，我们还可以把它搬走，可以移动。
0: 对，
1: 这样现在这个市场范围是这个市场的销售路径，是不是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0: 对，从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市场主要针对山东啊，以及以济南和青岛为主，因为他们的接受度嘛比较高一点啊。这个后来呢，就是说做了延伸，但是还是以山东市场为主，特别疫情期间啊。然后后续呢，是从2023年呢，我们开始摸索尝试，就是通过这种新的一些媒体渠道，包括抖音啊，这个等等的之类的，我们进行线上的一个推广，现在取得的成效比较不错。然后呢，我们业务范围呢有山东，这个面向了全国，现在最远我们能做到新疆啊、海南啊，这个近处的像山西、安徽、江苏啊，我们做了也挺多。
1: 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务已经覆盖到全国范围内了。
0: 对，
1: 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售楼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化建筑，我们具体可以给客户提供哪些服务呢？只是说去给他做一个搭建，还是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0: 不，刚才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我们团队经常开玩笑嘛，就是说如果国家现在提倡的 EPC， 就是说工程总包嘛，我们才是真正上意义上小 EPC。为什么？因为从前期的现场勘察。因为它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啊，因为这个现在因为普遍的就是两层为主嘛，啊，这个甚至一层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我们也不需要做预埋、做深挖，对吧？所以说，然后呢，就从地质勘察阶段，然后我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做功能的分区，做创意的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以后，符合客户的要求以后呢，然后我们施工，无论是从主体的框架，还是从外部内部的装饰，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啊，包括后期的这种质检等等的啊，维保啊，这个真正的实现了这种一体化，啊。
1: 哦，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他很省心。
0: 是的，是的。
1: 啊，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那包括我们的勘察，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风格的设计、搭建，然后后期的质检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公司自己去
0: 完成
1: 这些项目。大约这样的一个工期，刚刚您说的可能一个月左右，
0: 对，
1: 就能完成，
0: 就是500平以下基本上都能一个月完成。现在因为这一块呢，就是面积特别大的，我们现在就是单体量的话，现在最大的是在杭州一个项目，是做到1200平，上下两层。当时这个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当时是正式亚运会举办期间，本来我们合同签订的工期呢是60天，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容易实现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后来呢，因为要举办亚运会，因为考虑到环境啊，就是环保这块儿，然后呢，摆在我们面前两个选择，要不然中间停工，一停工呢可能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是抢工。本来我们就已经比原有的这种模式省了1/3的时间了，让我们再抢工，那对我们来说整个团队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综合化的这种运作，通过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然后我们把工期又给它缩短了1/3，最终在抢在亚运会举办之前啊，我们把
1: 如期完工
0: 了。如期完工，对，不是如期，是提前完工。
1: 提前完工。
0: 对，又提前了就是1/3的时间。
1: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棒的哈，就是整个我们的团队都包括哪些人员呢？包括设计啊，然后这个施工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0: 对，都是自己的团队，就是从就是管理层面啊，就是我们公司分了几大部门嘛。就是一个是综合部，然后呢就是设计勘察部啊，然后呢就是施工项目质检部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这当然现在有客服和业务部啊，这几个板块，然后呢包括现场的一些技术性的工人呢，我们也是自己团队就是慢慢培养起来了啊，慢慢培养起来了，可能就是一些这种常规性的这种团队，比如说装修的这种队伍，它是属于社会属性的，但是呢这个也是长期为我们团队进行服务的。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团队。
1: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全国去推广的，在这个地产界，其实不光是在地产界，其实在很多的场景的应用当中，我们的这种模块化建筑也都是能够去适应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举个例子吧，就是

0: 在疫情期间，我们泉城路当时有一条步行街，
1: 嗯，
0: 就是我们公司打造的。
1: 哦，
0: 还有2023年了，现在已啊，就2024年，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烟台这个养马岛，就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
1: 嗯，
0: 给烟台牧平政府、牧平这个集团呢，打造了一条音乐营地，也是用这种模块化建筑实现的。
1: 哦，
0: 当时呢，他那个项目呢，前期的预算比较高，后期呢，也是因为财政各方面的这个资金也比较紧张。也是在压缩这个成本，压缩这个投入啊，最终就是说在极小的投入之下，实现了最大的一个成果，并且没有影响他们的这个音乐节的如期举办。
1: 啊，不会是这个李蹦岛的
0: 那个，
1: 就是李蹦岛，
0: 是不是
1: 这个华晨宇演唱会啊，海边看日出，
0: 与日同飞，与日同升的，
1: 就
0: 那个营地，那个营地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打造的。
1: 啊，其实打造的是非常好，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
0: 的
1: 亮眼。
0: 现在是一个打卡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这种音乐爱好者啊，就是经常过去参观。
1: 所以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
0: 的
1: 哈。你看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一说到这种集装箱建筑啊，就感觉外表是很好，但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要是在里边比如说是办公啊或者是干什么的话，其实环境是不是不如比如说是冬天比较冷啊，夏天比较热呀，那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去解决掉了？
0: 是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后期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攻坚啊，把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掉了。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保温层面我们是加了双重保温，一个就是说这种岩棉是因为阻燃性的嘛，另一个呢就是聚氨酯发泡能把缝隙进行一个填充啊，这是主体方面。然后玻璃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规的啊中空，甚至采用3包2枪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在当然保温这个比如说空调啊这种常规的应用啊，中央空调啊我们也都用上了，甚至有些气温比较寒冷的，比如说新疆到了冬天温差比较大，我们还给它加上地暖。所以说整个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就把这个保温隔热问题全部解决掉了。曾经还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冷凝水这种情况，也是后期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自己的技术研发啊，在一些公益性市场进行了改进，把这些问题一系列的都慢慢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无论是从这种舒适性、体验性上都没有问题，和常规的建筑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你看其实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科技研发团队去对于这样的建筑去不断的赋予它升级啊，在这个舒适度啊体验感上啊，其实都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让大家感觉和正常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
0: 是，
1: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啊，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这种集装箱式的模块化建筑？
0: 是的，是的，您提到这一点了，因为特别是疫情期间啊，大家当时有出去游玩那种诉求，近短期旅游这种诉求呢，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跟南方广东啊一些城市的这种兄弟单位也做过一些交流啊，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部分的这种可移动民宿产品啊，就是如果说用一个专业的词啊，就是太空舱产品之类的啊，就长得外形比较这个现代科技啊，内部呢比较舒适。啊，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尝试啊，这个这块呢是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受众，但是目前对我们公司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这种创意研发赋能里面。
1: 其实我看咱们的这个公司虽然说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
0: 是是是，
1: 但是目前来说行业的地位已经做得比较靠前了。
0: 啊，如果做模块售楼处这一块，应该是全国我知道，反正我们只能通过经验了，因为这个没有数据来证明啊。这个应该是除了上海有2家公司做得不错，再就是北方区域的话，应该是我们一家，啊，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赛道嘛，所以说一是大型的这种公司，像中建、中铁建，当然中建、中铁建好多售楼处现在也是我们做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种模块化的售楼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个所以说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开阔，相对狭窄。但是呢，进入这个赛道的这种公司呢，或者团队呢，相对较少，所以说应该我们在北方区域，毫不夸张说，我们应该是能够属于引领地位的。
1: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细分赛道当中，你去深耕这个行业，在这个细分赛道就会越做越大，
0: 是的，
1: 越做越好，
0: 是的。
1: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公司有哪些的设想和规划呢？
0: 这块呢，我们也是因为确实也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交接了嘛。然后呢，一呢就是说我们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下呢就是我们 原有的团队呢，以前都是通过这种啊，就是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认识来推广，
1: 就是传统的
0: 这样的传统的
1: 种销售方式
0: 哈。是。到了2023年、2024年，我们就是大量这个采用这种线上的这种推广渠道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等等之类的，甚至一些公众号啊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这种这个服务的区域范围之内呢，扩大到了全国。啊，2024年呢，刚过完嘛，然后我们也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现在整个我们业务的比重的占比的话，现在省外的全国的已经占到了80%以上，反而山东呢现在只降到20%以下了啊。所以说，在未来一年呢，一是我们加强我们自身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这个包装打造啊，就是通过这种新的媒体、新的渠道来推广自己啊。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练好内功。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啊，把我们这些规范，就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成熟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团队也打造好，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按目前我自己的我们团队的这个一个大概的预判吧，明年有渴望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实现几番的这个增量是有可能的啊。同时呢，我们还现在 AR 也比较流行嘛，然后呢，我们在借助新媒体这种渠道的同时呢，我们用 AR 进行一个创意和研发。大大节省了这种宣传推广人员的这种这个占比啊，也给我们节省了这个成本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有更多的这种这个机会啊，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开发商或者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来找到我们。
1: 其实你看，刘总虽然做的是这个传统建筑行业，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这种超前的眼光，
0: 感谢。
1: 其实你看，在这个新媒体当中，可以很好的去应用、去推广，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营销的手段，反而可以借助现在的新媒体去做一个营销和推广啊，而且现在又借助了全面的这种 AI 系统。可以全面的、实时的、自动的，可以去生成一些内容，
0: 是
1: 非常具有超前的这样的眼光哈。
0: 感谢
1: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祝福我们美极模块建筑越来越好啊，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用户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啊，有更多的售楼处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走在这个大街上一看，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0: 感谢。
1: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们。我看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有很多朋友说美极越来越好，有人说美极太棒了，2025更上一层楼啊，有给我们送了小熊、送了红花的小伙伴们，好了，再次感谢。

0: 又哭。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2: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 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
0: 本源方法
5: 高兴啊，说
0: 本源方法
5: 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 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
0: 本源方法
5: 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
0: 本源方法
5: 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
0: 本源方法
5: 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
0: 本源方法
5: 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您就说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不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
0: 本源方法。
5: 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 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5: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 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慢性的疾病。
0: 本源方法，
5: 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
0: 本源方法
5: 到今天给患者用了，这样的确实不多。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
0: 本源方法
5: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 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吧，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其他的病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 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

0: 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啊，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三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三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净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
1: 本源方法。
0: 别的人家做膏方，没有人看着熬膏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10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5、6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搅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文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一身全是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 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这方面我只能学个80%-90%，但是在
1: 本源方法
0: 治病这块，我是100%完全按他教给我的去做，去给大家伙治病，别的我保证不了。但是您要问，现在吃的
1: 本源方法
0: 和我老父亲那时候的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我能保证。说实话，所有咱们的患者，您就放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
1: 本源方法
0: 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不用我多说，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
1: 本源方法，
0: 早些年我们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劲儿，就是这药材就是个难题。我们家有一句话，药非其实，其性不纯，其效必逊。什么意思呢？药不是说哪个产地好就行了，还需要看节气，过了天时药效就打折扣。所以我们采购药材是最烦心的，必须是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这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
1: 本源方法，
0: 这是实话，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1: 本源方法
0: 才能传承下去。 大家伙才

0: 插个队买，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啊，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那点钱心就窄了。当时街坊邻居

0: 信任
1: 本源方法，
0: 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
1: 本源方法
0: 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
1: 本源方法，
0: 有这份情谊，咱们呢、凭良心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您把不需要的全给它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
1: 本源方法
0: 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
1: 本源方法
0: 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
1: 本源方法
0: 治病也是这个理儿，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
1: 本源方法
0: 怎么做到的？有讲究，四两拨千斤。
1: 本源方法
0: 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到，您每天按时点吃，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了，也不可能今天吃完明天就好， 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超方匠，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您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下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1: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收官，中国男篮以105-61大胜菲律宾，拿下3连胜，以小组同名晋级8强。16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对阵的是沙特阿拉伯。本场比赛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了20分、14个篮板。U20女足世界杯，中国队1-3不敌西班牙，以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16强淘汰赛。美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击败希尔顿，职业生涯首次拿下了美网男单大满贯的冠军。英超赛场，哈兰德破门，曼城拿下曼市德比的胜利。德甲联赛，卡恩取得进球，拜仁在客场取胜。法甲，巴塞尔曼1-0取得胜利，收获新赛季的首胜。西甲，皇马4-1大胜巴列卡诺，姆巴佩完成双响。F1 西班牙大奖赛，安东内利夺取冠军，拿到个人赛季的第8座分站奖杯。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周一到周五，喜马拉雅有实时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也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大家。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气象1021。
4: 气象1021。
6: 今晚到明天白天，我省晴到少云，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夜间最低温1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明天我省晴转多云，气温小幅回升，鲁西北和半岛南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最低温在18到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到28度左右。这两天的昼夜温差普遍超过了10度，白天体感偏暖，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建议大家采用分层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全省最近两天无明显降水，空气干燥，注意补水防晒。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8: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9: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0: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1: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0: 他是狮子座。
12: 他爱臭美。
10: 他是爱哭鬼。
13: 他老是忙着减肥。
7: 都是我的朋友们。
6: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平淡是生活的常态，热爱是人生的留白。我们总要有所沉迷，有所偏爱，方能在这烟火奔波中守住内心的滚烫与丰盈。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吹散那群山还未封好的花，风啊呀。
0: 九月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您要记好啊！济南 FM 九六点零，青岛 FM 九六点零，淄博 FM 八八点六，枣庄 FM 一零二点零，东营 FM 一零一点八，烟台 FM 一零零点五，潍坊 FM 一零五点一，日照 FM 一零一点六，德州 FM 一零零点七，菏泽 FM 九七点一，泰山 FM 九八点二，大泽山 FM 九二点二，蒙山 FM 九三点九，昆山 FM 一零零点一。

耳边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也是在半小时前刚刚为您入库的歌，来自杨坤《白驹过隙》。当他唱着无所谓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喜欢耳边这个男生。 我爱上杨坤的歌声是从一部电影《只有云知道》开始的，这是冯小刚导演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只有云知道》，改编自他身边朋友的一个小故事。 2019年上映的电影， 我非常的喜欢，由黄轩和杨采钰主演，是一段跨越生死的相守。 然后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杨坤所演唱的《梦之路》，天哪，那低沉的深情贴合影片思念爱人故事的基调，太拿人了。一会儿吧，我们再来听杨坤的《梦之路》。喜浪乐队想在夏日撞见你，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夏天先走的还是秋天先来的。

0: 起爱我，一起爱我，一起爱我，一起爱我，
1: 一起爱我，一起爱我，一起爱我。
0: 你知道很多年前济南有一家餐厅叫康康，我把他的宣传语第一句话剪下来贴在我当时租的房子的门后，他的宣传语是我们都爱康康。我妈妈来了说哇好自恋呀。然后这张专辑就是喜浪乐队的，叫做自恋笔记，自恋日记。来吧，你总得迷上点什么让生活变得有意思。耳边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女生 Taylor Swift。 Welcome

王说最近迷上了织毛衣，做起个织女来了。去年给自己织了一件咖色的开衫毛线马甲，织出了几分自信。今年便开始动手织咖色的开衫毛衣，买毛线，找图纸，看视频教程。贝奇织的时候尝试欢喜的向前织三步，一手针数不对，又颓然的退回起点，拆了重织。就这样，我走走停停，进进退退，在简单的重复里，把烦恼、焦虑、不开心通通织进了这件网里，只把平静留给了自己。这位织女产量极低，一年一件。你等一会儿，去年给自己织了一个咖色开衫毛线马甲，今年开始动咖色开衫毛衣，你把去年那马甲安俩袖子不就行了吗？我读书多，你别骗我呀。

Apple 说，最近迷上了坐公交车，挑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随便跳上一辆公交，不问终点，车厢摇晃，听旁人闲谈，看少年垂头小气，不必开口，静静地旁观无数短暂人生的切片，不必奔赴远方寻找治愈，借一段晃晃悠悠的旅程，暂时躲开疲惫，抵达终点，在原路返程。下车时，内心的自己已又悄悄重装上阵。坐公交车在一个城市旅行这件事情，恰好我也做过。那年我20多岁，还是一个热爱健身的小女孩。我从健身房出来的时候，也不过只有8点钟。怎么办呢？太无聊了，也没有恋爱可谈，于是就跳上一辆公交车，然后花2块钱摇摇晃晃到终点，再坐回来，感觉还挺好的。只是有一次我到终点发现没有回来的车了，又花钱打车回来的。我深深的记得，从全富立交桥当时打到台里是18块钱，我身上只有15了。我说，师傅，我能不能添加一个你的微信转给你？那时候好像刚有微信，时间不长。师傅说我不要啦。有请赵雷，这是数千街少年的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尘埃影》。

如果有天你想小酌一杯，身边没有人，你可以打开赵雷的这首歌《陈爱颖》，听他给你讲一个飞蛾扑火的爱情故事。一腔热忱奔赴，最后却没有修成正果，遗憾落幕。陈爱颖讲，爱而不得之后，遗忘才是漫长的修行。有人说，陈爱颖和武兰讲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民国爱情悲剧。歌词里有句歌，尘埃里花不会哭泣，便让我想起了张爱玲很出名的那句话，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0: 好好听啊。来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最近的你迷上了什么，让生活开始变得更有意思啦。
1: 妹妹你唱山歌，哎呀呀，阿哥要往哪。
0: 红颜说我能迷上什么，当然是迷上听节目了。自从听了康，你还别说，吃饭真香，睡得也好，就连每天搬砖都有劲儿了，整个人精神多了。他就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剂良药，总能治愈到我。节目里的那些故事分享和聊天，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我旁边闲谈，听到自己被读的时候会反复回听，心底悄悄泛起了暖意。爱上

学无止境说，今年开始我不上班了，我迷上了无社交的生活，每天没人打电话给我的日子，没有人打扰的日子可真好，时间任由我自由安排，想出去旅游说走就走，想自己静静读书就捧本书待在家里，这种生活让我真的很享受。你是不是退休了？你是不是退休了？朋友们，什么叫美好生活？ 退休才有美好生活。我真的觉得公园里那大爷大妈的气血比我都足，他们把自己养得很好呀。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就应该每天接受光合作用。Melody 说，自从迷上了游泳，就理解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有的男生走着路突然做个灌篮的动作了。 我现在开着会，脑子里复盘的都是我的泳姿。男生为什么走着路突然开始跳投？因为在篮球场上，他这个动作基本用不上啊。

好听吗？这也是今天入库的一首歌，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甚至想在演唱会上唱的一首歌，来自陈粒，自然环境。怎么办啊，最尴尬的就是今天的互动都写得很好，然后今天有很多好歌想让你们安静的听。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那个营造的环境。

这段念白我觉得陈粒处理得特别好。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你给我营造的环境。梅朵说，问我迷上了什么，那注定又是表白我康的一期节目。自从迷上康，生活有趣多了。以前是我一个人有趣，现在是一群人的有趣。最妙的是大家都病情相同，一群同款脑回路的人聚在一起，谁看谁都好棒好正常啊。精神不正常，生活反而正常多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连孤独都变得热闹了起来。有卧龙的地方必有风雏。

你别给我在平台发一些不能播的啊，我又想说我又不敢说。泡泡说最近迷上了读厄尔古纳和右岸，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比刷视频有意思多了，随时拿起来读一读，就像钻进了另一个世界里。世界的草木、花、河流、驯鹿，就像环绕在我身边，每个人物都那么的生动饱满。厄尔古纳和右岸，那不是一本书，是打开鄂温克族的生活一扇门。喝桦树汁，吃鹿肉，睡乌龙柱里，看萨满跳大神，看小孩子长大，年轻人老去，感受细心体贴的爱。强烈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厄尔古纳和右岸》。可乐加糖说，都说听小康他的朋友们会上瘾，可我天天听也没见上瘾啊。

今天话海说最近迷上了跑步，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的存在心中，所以一天跑一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它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和任何人去交流，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我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的内心即可。 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步是我跑的，感悟是村上春树写的。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笑>

0: 家。
1: 这就是我反复提到的赵雷《数钱街少年》专辑同名主打。
2: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上周我们互动哪期话题来着？啊，你被义务教育硬控了几轮？然后李萌萌说，齐家燕特别焦虑，因为他儿子小升初了，他给他了一个风向儿子使用说明书。那我回去研究了一下，这玩意儿挺好玩的。举个例子，土象宝宝，如果你夸他，你说是谁会给妈妈把手机拿过来呀，他肯定是听不懂的，因为土象星座的人你一定要直给，就你直接说儿子把手机给妈妈拿过来，然后不要给他弯弯绕绕。对，然后火象星座你可以用刚才我的那个，是谁这么棒，我看看是谁最棒可以把手机给妈妈拿过来呀、这是火象，哎，他就吃软，他就吃夸赞，你不用给他任何好处，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我在工作上就这样的，你不是一个月加1000块钱，不用，你就夸我不用任何实际的好处，你就夸他，情绪价值只要给到位，火象自己就能把自己给迷死。对于风象星座你应该怎么对他说呢？说儿子你快把手机给妈妈拿过来，妈给你说个事儿。为什么？因为他好奇啊然后水象星座该怎么说呢？就不能像你对狮子呀白羊啊就是这些火象那样说，说是谁那么棒怎么做，他你要这样说，你说宝宝可不可以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妈妈最爱你了啊，反正雷同吧，有点雷同。那你就要问了，究竟什么是土象、水象、火象和风象呢？我去查一下，我记不全

火象我知道，火象不就是白羊狮子射手吗，就像一团火一样，直白直给，行动力很强，情绪来得很快啊，消散的也快，而且他们不内耗，不吃压力这套，比如说不小心让你难过了，然后他就会哄你，说你这样有点丑，他说啊我觉得好丑什么的，不是有，就是有一点丑，哎呀其实不是丑，然后他各种哄你。<笑> 如果你不吃这套，他会说吵死啊，毁灭吧。<笑>就耐心很短，但是他会毫无保留的去奔赴他的热爱。土象星座就是我知道的摩羯和金牛，其实处女座也是土象星座，就是他们非常沉稳务实，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不要弯弯绕绕，就直接给信号，把手机给我拿过来，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看一个妈妈，她在镜头里，是哪个宝宝那么棒，会把手机给妈妈拿过来，那小孩自己玩自己的，完全无视于她在说什么，然后他们说你这个用错使用说明书了，你这一定是土象的儿子，然后你就直接告诉他就好了，把手机给我拿过来。水象星座就是双鱼、天蝎和巨蟹，然后风象是双子、天平和水瓶。 他们特别重视精神上的共鸣，他们思维很跳脱，擅长沟通，讨厌捆绑，他们更看重相处的舒服度，内心永远保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喜欢被束缚。这话说的，就星座这我可爱听了，谁喜欢被束缚？ 总之就是火是热烈行动，土是踏实坚守，风是思想自由，水是感性共情。还有人在平台问我他是什么星座的，哎，这个你自己查一下吧。<音乐>

这首歌是在《繁花》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又翻红的，来自于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听好啦：济南 FM 九六点零，青岛 FM 九六点零，淄博 FM 八八点六，枣庄 FM 一零二点零，东营 FM 一零一点八，烟台 FM 一零零点五，日照 FM 一零一点六，潍坊 FM 一零五点一，德州 FM 一零零。0.7 菏泽 FM 97.1 泰山 FM 98.2 大泽山 FM 92.2 蒙山 FM 93.9 昆明山 FM 100.1。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自从迷上了什么，你的生活开始变得更有意思啦。梁十八说，排名第一的是听小康的广播，排名第二的是跑步，排名第三的是看碎尸案，排名第四的是不方便说，排名第五的是跟闺蜜聊八卦，然后我的生活多姿多彩，可可爱爱。我特别想知道排名第四的什么不方便说。

0: 吴说这个夏天他迷上了运动，爬山、散步、骑车、跑步，去了很多地方，也认识了很多人，多关注自身，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了。元气满满说，自从迷上了电影和音乐，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每看一部电影，跟着里面的人物经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还有不一样的人生，感觉我的人生阅历也跟着丰富了。还有配乐，好的音乐配乐会给电影加大分的，会配合电影中的情景加深人的感官和情绪价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动画《寻梦环游记》，小男孩米格和他的曾曾曾祖父都酷爱音乐，因为音乐唤醒了他曾祖母的记忆，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爸爸。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而音乐的传承在一代代中保留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
1: 成烟腾着梦腾，
0: 这就是我说那部只有云知道电影的主题曲《梦之路》。
1: 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很

0: 不吐才。
1: 娜娜说最近迷上了听小康，听他读书读诗歌追电视剧，讲他旅行中的各种感受和故事。然后我发现我也是一个很敏锐的有意思的人。

0: 每次听完都觉得我的精神得到了按摩。我推荐给我的好朋友，我说你去听听吧。这个节目不教人如何暴富，也不告你怎么教孩子，但是能让你放松和快乐。天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就像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样，让人舒适闲暇自在。你是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1: 那声海依然那么滚烫，人海茫茫，我过目不忘。
0: 小九说，自从迷上了听广播，我感觉我变得有意思了。以前觉得生活挺无趣，我也挺无趣的，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一抹阳光也可以带来新鲜感，让我去掉班味儿，没有疲惫。于是每天睁开眼的我都奔赴在日子的期待里。

小文说，自从迷上了爬山，我就发现有趣的灵魂都藏起来了，都到了山野之间。在山野之间遇到的有趣的人，都真正的在做自己，他们欢乐热情且纯真，从不内耗。自从迷上了爬山，我就明白蜿蜒曲折才是人生常态，没有一直上坡，也没有一直下坡的，爬完这个山头再爬那个，一直爬到看不到的尽头。这又是我上周提到的越南歌手 Chi Fu 知夫带来的红玫瑰。

刘兆峰说，他喜欢听广播，是因为他拥有了高级的思维方式。当他听到了大家看待问题的方式之后，感觉自己变得更加通透了。比如国王理论，不涉入他人因果，课题分离，回答目的而不是问题，都太棒了。最近他正在试着用意识指挥自己，而不是用大脑。自己离开自己，观察自己。比如之前脑子里想表达的意思就表述出来，而现在会观察自己要不要说，适不适合说。以前和领导讲话脑子里总是紧张，现在他会观察自己并告诉自己，听清楚领导的问话，平静且平等地和他对话。朋友们，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我在努力开启自己的农场悟道。每一个来到你生活里的人，他都会学着你爱自己的样子去爱你的。欺软怕硬是人之天性，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如果你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别人怎么会重视？

0: 十一说，自从听节目，生活变得有意思了。不管是直播还是回听，好几百期节目随便点开一期就会给我惊喜和收获。有时候我笑着笑着就哭了，有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以前的生活确实挺平淡，没有这么多的起伏，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悟。 小康，你确实有在教我们好好生活，也让我再次爱上了生活。其实我们的朋友都很棒的，就像片花里说的，是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群里，南瓜车。 大家在讨论考证的话题，然后就是说，考了什么证，考了什么证，考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梁十八说，他最近很累，因为要起早贪黑的学习准备考试，转行的时候你考的这证呢，又犹如一张废纸没用了，又觉得备考的那个过程于自己而言挺励志的。他说现在企业效益不够好， 有的时候间歇性的放假，有些同事也会做一些兼职来补贴家用，而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去兼职挣钱，而是要学习。然后他有点迷茫，他说：“可是学习的最终目的不也是折现吗？学了背了也不一定会考，我到底在干嘛呀？学着学着感觉很迷茫。”然后林淑娟就说：“她说，她说她前两天去考试。”
1: 作业的抄袭，
0: 是一个什么一见考试，有好多人弃考、裸考，但是呢，一帮中灯还在挣扎。他说有一年考一教，我题目都读不懂，睡了三觉，没睡成第四觉，是被监考老师发现不让我睡了。 梁十八说：“你当分母去了，就陪太子读书去了。”然后大家就在聊：“哎，考试太难了，就是感觉中年学习考试太难了，而且和你一起竞争的还有很多年轻人啊。”然后梁十八他们就纠结要不要考，因为转行的时候这就是一张废纸啦。有的时候他们聊天，我很少插入话题，但今天 我就突然有感而发，我说其实我觉得学习的意义是在于学习的过程，就像我做节目花费的心力是无法计算的，可能我的同事们刷短视频是在玩，但是我有的时候在刷短视频就是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我把那些知识点还有他人的思考记下来，消化吸收，二度创作，然后努力产出优质的广播内容送到你的耳边。 包括有趣的事情，当下的热点，我都想了解，然后告诉你们。我和其他人的待遇是一样的，不相上下。可是18年积累下来看呢，即便没有更加优厚的工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是自我的成长与跳脱，是我随时可以选择任何一份我喜欢的工作。 也让我见到了爱的多样性，是我每周都会收到几封听友的来信，而这些信喂养着我的灵魂。那些付出是无形的，就像爱的形状也是多样而无形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丰盈的是什么？是生命本身，而生命的本身就是在浪费。而你只需要知道，你要把它浪费在你觉得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上。 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你觉得有意思吗？你得迷上点什么呀，让你觉得有意思，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去抵抗命运，享受生活。你给了自己无限的可能性，不是吗？我身边有一个每隔一两周或者几周会见的朋友王莹，他就是一个考试型人格，他学习特别好，他高考600多分，然后他就手里有各种各样的证。 有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导游证、教师资格证，他的教师资格证是他坐月子之后在哺乳期的时候用那几个月考出来的，他特别爱考这些东西。你说我们两个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颗粒度特别对齐，就是有很多人我跟他玩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在彼此兼容，有的时候是别人兼容我，有的时候是我在兼容他，或者说在不同的点、不同的视角上互相兼容。 但是我和王英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聊天特别畅快，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需要搬开的大石头，也没有我说什么他听不懂或者他想表达表达不了的东西。我觉得这就跟他在不断的学习，我们都在不断的学习，有很大的关联。星星在天上写诗，浪漫到放肆。如果这短暂的一生我们终究会失去，终究是一场浪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认为你迷上了什么，你决定把这些时间浪费在哪些你认为喜欢的事情上呢？你

我今天在电梯里碰到了宁哥啊，我曾经上听说有理的老搭档，六年，我们做了六年搭档。我们从22楼上电梯准备去吃饭，我带着小鱼，我的实习生，然后呢电梯开始往上行，来到了27楼，那我们就等于逆向行驶了。进了27楼一开门，哎，宁哥进来了，我说哦，我说我怎么上27楼，原来是来接你啊，哎，脸都要笑烂了。我说小鱼，这宁哥，你叫宁哥好。然后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说宁哥好。和宁哥开始自我介绍了，我是他前任。小鱼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因为他上周刚见了一个自诩是我前任的男人。然后我们走去食堂的路上，又遇到了我的另一个男同事涛哥，我们也是亲闺蜜内挂的。然后他就一会儿打我一拳，一会儿捏我一把，然后说这周约吃饭，我说你现在请吧，请我们吃3楼餐厅。他让我请，我得把你带出去，请吃好的，能请你吃餐厅吗？然后小姨就忍不住了，说姐姐，到底哪个是你的 EX？ 我在脑子里其实反应了一下， EX 这个词好熟啊，啊，前任啊，我说你问哪个是我的前任啊，我说你上周见那是真前任，我宁哥是前任搭档，不是前任男朋友，只是在那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们彼此都没有，然后每天在一起相处10到13个小时，就是真的，我跟他，我们两个，应该也断舍离了很久，就是我们做各自的节目之后再见面就很难受，很尴尬，真的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输给前任，就是。没有肌肤之亲，但是每天都在灵魂共鸣。他也很保护我，很担待我，然后我也把折磨得够呛，我们两个吵架才逗呢，他哭，我很理性的分析，然后他用感性脑子在我对面哭。一个1.85米的男生被我欺负，就是那种上学时候做同桌，我画条38线然后不让人越线，我就是那个坏丫头。挺逗的，回想我们并肩作战的那6年很有意义。但是康姐真的不是那么有故事的女同学啊，小鱼。

今天的陪伴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啦。我是康，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由山东经济广播和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节目，明天再见吧。

0: 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同心合班，同心合班，9 8 7 6 5 4 3 2 1。
1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1: 两位来，我们消防队来。
1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体育一零二一，
13: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收官，中国男篮105-61大胜菲律宾，拿下三连胜，以小组同名晋级八强。16号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的是沙特阿拉伯。本场比赛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了20分、14个篮板。U20女足世界杯，中国队1-3不敌西班牙，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16强淘汰赛。美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击败希尔顿，职业生涯首次拿下美网男单大满贯冠军。英超赛场，哈兰德破门，曼城拿下曼市德比的胜利。德甲联赛，凯恩取得进球，拜仁在客场取胜。法甲联赛，巴黎圣日曼1-0取胜，收获赛季的开门红。西甲，皇马以4-1大胜巴列卡诺，姆巴佩在此役完成双响。 F1 西班牙大奖赛，安东内利夺取冠军，拿到个人赛季第八座分站奖杯。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添加我们的粉丝群，保证永不走散。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1021。
13: 今天我省晴到少云，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夜间最低温15度，沿海山区最高温27度，内陆最高温30度。明天我省晴转多云，气温小幅回升，鲁西北和半岛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的最低温18到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3度。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陪您在路上。康在明天的下班路和你不见不散。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不讲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
3: 本源方法
10: 高兴啊，说
3: 本源方法
10: 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大 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
3: 本源方法
10: 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10: 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
3: 本源方法
10: 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
3: 本源方法
10: 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您就说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 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
3: 本源方法。
10: 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慢性的疾病
3: 本源方法，
1: 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 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
3: 本源方法
1: 到今天给患者用了，这样的确实不多。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他干什么？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
3: 本源方法
1: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 我们还得把心态给他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其他的病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他也怕枪。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3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3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净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 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
3: 本源方法。
2: 别的人家做膏方，没有人看着熬膏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十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五六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搅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文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一身全是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这方面我只能学个80%-90%，但是在
3: 本源方法
2: 治病这块，我是100%完全按他教给我的去做，去给大家伙治病。别的我保证不了，但是您要问现在吃的
3: 本源方法
2: 和我老父亲那时候的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我能保证。说实话，所有咱们的患者您就放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 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
3: 本源方法，
2: 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不用我多说，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
3: 本源方法，
2: 早些年我们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劲儿，就是这药材就是个难题。我们家有一句话，药非其实，其性不纯，其效必逊。什么意思呢？药不是说哪个产地好就行了，还需要看节气，过了天时药效就打折扣。所以我们采购药材是最烦心的，必须是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这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
3: 本源方法，
2: 这是实话，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3: 本源方法
2: 才能传承下去，大家伙才能有药吃。所以这个中药材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考虑的很多，出一点问题对制药工艺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的产量就那么多，那时候总有患者来找，也有熟人朋友来找，希望能给个方便，想插个队买，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啊，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这点钱心就窄了。当时街坊邻居信任
2: 本源方法，
1: 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
2: 本源方法
1: 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
2: 本源方法，
1: 有这份情谊，咱们啊凭良心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 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您把不需要的全给它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
2: 本源方法
1: 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
2: 本源方法，
1: 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
2: 本源方法
1: 治病也是这个理儿，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
2: 本源方法
1: 怎么做到的？有讲究，四两拨千斤。
2: 本源方法
1: 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到，您每天按时点吃，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了，也不可能今天吃完明天就好，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超方匠，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 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您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吓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0: 夜话
1: 也疯狂，
10: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1: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一，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小组赛结束了第三轮的比赛。那么在 F 组的比赛当中呢，中国 U20 女足是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这样的话呢，中国 U20 女足是1胜1平1负拿到了4分，排名小组第三。中国 U20 女足以3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那么进入到了16强当中。而进入到16强呢，中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将会是意大利队。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尽管9月19号才会进行开幕式，但是呢，篮球、足球等项目已经拉开了序幕。与以往综合性运动会一般都有足球打头阵不同，本届亚运会是由男篮提前9天就率先展开，而足球项目呢是在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在今天出战中国香港队，而中国男足是在16号迎战朝鲜队。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又结束了几场重头戏。那么在曼市德比当中呢，十人作战的曼城客场1-0击败了曼联队，但是曼城队的这个进球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而在赛后呢，裁判机构的发言人表示，那么哈兰德为曼城打进的这个制胜进球是越位进球，当值的裁判出现了判罚方面的偏差。今天凌晨世界杯女篮的比赛结束了全部的争夺，那么最终呢是美国队战胜了西班牙队，最终是拿到了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他们在世界杯上的5连冠，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4: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女足世界杯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三轮，中国 U20 女足在索斯诺维茨扎格文别体育公园体育场迎战西班牙 U20 女足。上半场黄嘉欣封堵诺埃米贝哈拉诺射门时不慎手球，阿格特主罚点球命中。半场结束前，保拉科门达多尔连进2球，下半场黄嘉欣接薛思凡开出的角球冲顶破门扳回了1球，最终中国 U20 女足是以1-3不敌西班牙 U20 女足。那么与此同时呢，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尼日利亚队是大比分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队，最终西班牙队3战全胜积9分，是排在第一位。尼日利亚队和中国队同积4分，由于尼日利亚队净胜球达到了正7，中国队的净胜球是正1，中国队排名小组第3。不过呢，4分足以让中国队进入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3名之列，顺利晋级到了16强当中。按照本届赛事的淘汰赛编排，中国队作为 F 组的第3名，16强阶段将进入第3名球队对应的席位。16强具体对阵不仅取决于中国队的小组排名，还要结合一组结束后的全部第3名的排名，并且按照赛事官方的席位分配表决定。而在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 U20 女足确认在8分之1决赛当中将会对阵意大利女足。那么在对阵西班牙女足之前呢，中国 U20 女足就提前锁定了淘汰赛的门票，这是 U20 女足自2006年以来首次晋级 U20 女足世界杯的淘汰赛。然而一旦 U20 女足告负，而尼日利亚女足大胜的话，那么 U20 女足将会以小组第3晋级。在上半场结束之后， U20 女足是0-3落后于西班牙，而尼日利亚是以4-0的比分领先于新卡里多尼亚。在及时的积分榜上， U20 女足、尼日利亚女足的净胜球都是2球， U20 女足依靠相互交锋的成绩占优排名第2位，只要 U20 女足再丢1球或者尼日利亚打入1球， U20 女足就将排名第3。那么在下半场呢，黄嘉欣头球冲顶破门， U20 女足最终是以1-3的比分告负，尼日利亚女足则是以10-1的比分取胜。 这样在小组积分榜上，西班牙、尼日利亚分居前两位， U20 女足则是以小组第三晋级。那么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 U20 女足将会对阵意大利女足。在小组赛当中，意大利女足是取得了两胜一平的成绩，战胜了美国、新西兰，战平了日本。三场小组赛，意大利女足打入了六球，丢掉了两球。这将是 U20 女足第二次在 U20 女足世界杯来对阵意大利队。2004年 U20 女足小组赛呢是2-1战胜了意大利。如果能够淘汰意大利女足的话，中国女足U20 女足将会在八强战当中对阵阿根廷与韩国的胜者。再来关注亚运会的足球比赛。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尽管9月19号才将展开开幕式，但是篮球、足球等项目已经是拉开了序幕。与以往综合性运动会一般都有足球打头阵不同，本届亚运会由男篮提前9天就率先展开，而男足的项目是在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在今天下午是迎战中国香港队，那么这场比赛是在今天下午的18点钟进行的。那比赛结束，中国女足是5-1大胜了中国香港女足。那么中国男足呢将会在16号迎战朝鲜队。相比男足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来备战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的备战时间显得相对充足。从8月7号开始集中，到9月11号队伍出发，前后有5周的完整时间来进行集训准备。全队在苏州太湖足球基地内展开训练，期间女足姑娘们并没有安排成年女足的热身赛，而仅是与当地的小男足队伍进行数场热身赛。当然，这种比赛与其称为热身赛，不如称之为教学赛。真正的热身赛只有在9月9号下午与来访的越南女足进行交锋，结果呢是以3-0轻松取胜。本来按照主教练米利西奇的想法，既然越南女足来华热身，所以希望进行2场热身赛。不过呢，由于越南女足在今年女足亚洲杯之后才换帅，新任主教练第一次组织队伍集训参加亚运会这样的大赛，深知中国女足的整体实力远强于越南队，担心越南女足连续惨败，这对自己刚刚接手队伍的情况并不利，所以啊，只愿意打一场。在与中国女足热身之前，越南女足与江苏女足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果呢是以1-0小胜。在结束了与越南女足的热身之后，中国女足经过调整，于9月11号转到上海，直接奔赴名古屋的赛场，为今天与中国香港队的首场小组赛进行准备。对中国女足来说，本届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的3场比赛几乎啊就等同于热身赛。那么在战罢了中国香港队之后，中国女足将会在9月17号与乌兹别克斯坦队交锋，9月21号与菲律宾队交战。从实力来说，这三个对手一个比一个强，女足姑娘们呢正好是从弱队起步，虽然对手逐渐变强，但毕竟都难以撼动中国女足的地位。中国女足与小组第一晋级应该没有悬念，小组赛呢也正好便于女足姑娘们调整状态。在小组出线之后，中国女足如果拿到第一名，将会与 E 组或者是 F 组的第三名，也就是越南队或者孟加拉国队相遇，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晋级四强恐怕同样没有悬念，只有进入半决赛之后，中国女足才会真正的遭遇强敌。按照竞赛的规程，中国队进入半决赛之后，对手将是 F1 和 E2 之间的胜者，也就是朝鲜队或者是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或者是泰国队之间的胜者。正常情况之下，朝鲜队晋级的可能性最大。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的亚洲杯上， 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在小组赛中击败了朝鲜队，让朝鲜女足无缘四强，甚至不得不通过附加赛才拿到明年世界杯的入场券。此番再度交锋才是中国女足真正的考验。2018年的印尼亚运会上，中国女足在小组赛中2-0击败朝鲜队，并重新进入亚运会女足决赛。尽管最终没有能够拿到金牌，但这已经是中国女足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夺金后的最佳的成绩。即便是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足呢，也只是拿到了一枚铜牌。

这一次中国女足的保底目标是进入四强，这几乎是没有太多压力的指标。但不管如何，力争最佳的名次，变换一下奖牌的颜色，这显然是中国女足的最终的目标。相比女足在亚洲范围内，尤其是亚运会上呈现韩日中朝四强纷争的格局，中国女足保底只是进四强，那么中国男足的目标和任务是至少进入八强，明显要难得多。毕竟亚洲男足的强队众多，即便是 U23 这个层面，中国男足也不占任何的优势。尽管这次继续征召了三名超龄球员，而且 U23 国足还有亚洲亚军的光环。实际上，中国男足这次东征的压力非常巨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年初 U23 亚洲杯获得亚军之后，各方面呢对这支队伍的要求和期望值明显增高，并没有因为中国男足整体水平在亚洲仍处于二三流的现状而改变看法，甚至啊，外界不少人都觉得对中国队的要求低了。这种不切合实际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各方对这支队伍的判断。不止于此，相比而言，中国男足备战亚运会，不管是在周期方面还是最后的准备方面，都显得较为仓促。年初中国男足准备 U23 亚洲杯时，赛前有一个月的完整的准备周期，而这一次队伍在9月7号才在大连集中，16号就将展开第一场小组赛，前后仅有不到10天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同样是准备亚运会，向目标夺取四连冠的韩国队从9月1号就正式展开集中，然后在9月6号便飞往日本静冈提前进行适应训练。至于部分海外球员，则在上周联赛结束后就赶赴日本与球队会合。与中国队同组的伊朗队同样在9月1号就在国内展开集中。至于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朝鲜队，则准备的时间和周期更长，只有阿联酋队在9月12号才集中，然后当天下午就启程奔赴日本，并在日本进行集结后的首堂训练课。不过啊，好在以安东尼奥为首的教练组事先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是做得相对的比较仔细，无论是人员储备还是对对手的准备，这样让队伍在集中后很快就能够进入角色。譬如超龄球员加入之后如何更有效地展开合练，于是队伍早早就联系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希望对手在前往日本之前顺道经停中国，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热身赛。9月10号经过三堂训练课后的中国队与来访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凭借着吴曦与蒯继文在第28分钟和第83分钟时的各一粒入球，2-0取胜了对手。那么这次来华的乌兹别克斯坦队23名球员当中，有15个人是参加了年初 U23 亚洲杯的球员，而且呢也是准备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预选赛的队伍，整体的实力不弱。中国亚运队能够战而胜之，对提升队伍的自信心显然大有裨益，让全队可以更加充满自信的东征。当然，由于同组的对手朝鲜队、伊朗队以及阿联酋队的整体实力都不弱，尤其是第一个对手朝鲜队，在三名超龄球员加盟之后，球队将以怎样的姿态来出战中国队，目前很难预估。伊朗队则一直是中国队的苦主，双方在今年 U23 亚洲杯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当中，中国队曾经是以0-1不敌对手，这次呢又有超龄球员助阵。至于阿联酋队，9月12号才公布了最终的23人的参赛球员名单，三名超龄球员助阵。由于新任主教练比斯坎对球员的情况并不算很了解，所以20名适龄球员中有16人是参加过6月泰国集训的球员，另外还有14个人曾经出战过今年1月的 U23 亚洲杯。换言之，比斯坎在尚未完全熟悉和了解的情况下，以最近一次集训人员为主，也就是希望队伍能够平稳的过渡。
在泰国集训期间，阿联酋队曾经以1-1连续战平了吉尔吉斯斯坦U23队与韩国U23队，末战曾经以5-2横扫了泰国队，这样的对手未必容易对付。所以从各方面来说，中国亚运队必须做好充分的苦战思想准备，立足于防守恐怕依然将会是亚运队的最主要的策略。在全力以赴争取完成8强的保底任务的同时，各方恐怕也需要做好有可能小组无法出现的最坏准备。毕竟啊，谁也无法预知未来实战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根据安排，中国男足亚运队今天从大连出发，转到上海直飞名古屋。抵达之后，球队将不会再前往场地进行训练。那么在明天呢，球队才会安排抵达后的首堂训练课，然后在16号晚出战朝鲜队。那么由于亚运队只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此番东征队伍的一个项目组，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和副主席许基仁将分别担任中国女足与中国男足的领队，全程督战。这和上半年许基仁作为中国U23男足的代表团团长，宋凯主席作为中国女足代表团团长，分别率队奔赴沙特参加U23亚洲杯与女足亚洲杯时的分工完全一致。尽管都是在日本参赛，但两支队伍所下榻的酒店完全不同，而且相隔的距离不远不近。至于届时是否会有互动，诸如前往双方的球场观战助威，只能根据各自队伍的情况而定了。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英超第四轮的重头戏，就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曼市德比。结果呢，曼城是客场1-0击败了曼联。那么针对比赛中哈兰德的制胜球是否有效的问题，英超官方给出回应，承认了误判。英格兰职业比赛裁判机构的发言人表示，针对周日在老特拉福德举行的英超联赛曼联对阵曼城的比赛当中，第60分钟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就判罚给哈兰德的进球提供说明。当时的场边判罚是哈兰德越位，这一判罚经过了 VAR 的核查，认定他处于不越位的位置。在同一次进攻当中，已经确认恩佐·费尔南德斯并未触球，因而使得任何越位犯规都成为主观判断。然而在此次情况下， VAR 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处的位置对进球可能产生的影响，本应建议场边回看。今晚我们已经和曼联方面取得了联系，承认我们认为存在判罚失误，我们将对该事件进行审查。那么这个进球是哈兰德是不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处在越位位置上的恩佐对于这个进球起到了干扰对方防守或者说门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最终被确认为进球有效， VAR 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判罚，所以啊这场比赛在赛后也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而 VAR 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不过这个即使说承认了这个进球是误判，但是比赛的结果可能已经无法更改了。曼市德比的第一场，曼城是1-0战胜了曼联，应该说本赛季的英超联赛曼城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啊。而在这场比赛当中，福登在第23分钟直红离场，曼城早早就陷入中场少打一人的局面，但曼城并没有就此溃败，反而在下半场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在大半场比赛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赢得了这场曼市德比。而曼城本场比赛能够获胜，赛后当选全场最佳的安德森无疑是一大功臣，打满90分钟，热区几乎遍布全场，跑动数据11.58公里，3次解围，2次拦截，3次抢断，6次夺回球权。可以说安德森这场比赛在组织、对抗、覆盖等层面都拿出了极高的水平。而这个下窗1.35亿欧元的超高的身价，曾经有人对安德森有质疑，但是这场比赛恐怕安德森已经有力地做出了回击啊。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的第五轮，拉科鲁尼亚客场1-1战平了赫塔费。37岁的奥巴梅扬再次大发神威，第78分钟为拉科鲁尼亚打进了扳平的进球。重返西甲之后，奥巴梅扬5场皆有斩获，贡献了5球2助攻。曾经的超级拉科从西乙杀回了西甲。今年夏天，拉科以150万欧元的低价引进了37岁的奥巴梅扬。对奥巴来说，西甲是熟悉的舞台。他曾经短暂效力巴萨，西甲半年打进了12球，还为巴萨留下1200万欧元的转会费。与赫塔费一役第78分钟，奥巴梅扬再次立功。拉科断球之后，通过传递组织进攻，奥巴梅扬回撤到中场组织，将球分给队友，再杀入禁区。耶雷梅·阿尔南德斯右路传中，奥巴梅扬头球破门，比分扳成1-1平。奥巴梅扬的头球轻巧灵动，完全没有37岁老将的迟暮感。进球之前，奥巴梅扬的跑位更是精妙，先是跑禁区中路，预料到皮球运行轨迹的同时，奥巴绕向了后点。赫塔费的后卫博塞利看球不看人，压根没有注意到奥巴已经绕后，这就是顶级前锋的嗅觉预判。奥巴梅扬给对手上了生动的一课。西甲前5场，奥巴梅扬每场1球，谁能想到已经是老朽的奥巴梅扬会如此疯狂呢？1-1战平阿尔切，1-1战平马拉加，奥巴打进拉科唯一的进球。3-1击败瓦伦西亚，奥巴3连斩。3-2绝杀比利亚雷尔，奥巴梅扬1球2助攻。而这场1-1，奥巴梅扬再次救主啊！西甲射手榜上，奥巴梅扬打进5球，只落后拉菲尼亚、卡梅略、姆巴佩、亚马尔1球。考虑到奥巴梅扬37岁的高龄，以及拉科相对孱弱的中场配置，奥巴梅扬能够打进5球，堪称奇迹啊！拉科150万欧元引进奥巴梅扬，有望竞争夏窗西甲最超值的引援。作为新援，前5场都进球，西甲历史上仅仅发生过10次，上一次还是17年之前，2009-10赛季，从国际米兰加盟巴萨的伊布，前5场西甲皆有斩获。在拉科历史上，也曾经有神人前5场西甲都有破门，2003-04赛季的响尾蛇潘迪亚尼，37岁的奥巴。凭借一己之力让拉科保持不败，这无疑是本赛季西甲最励志的剧本啊！37岁的老将应该说表现正佳，而另外的一位年轻的球员也是本赛季之前非常受关注的，新晋加盟皇家马德里队的迪奥曼德，这个身价是在1亿欧元以上的这位球员， 最近却是争议不断呀。在西甲第五轮的比赛中，皇马4-1大胜了巴里卡诺，虽然取胜，但是超级新员迪奥曼德的表现却遭到一众媒体的质疑。马卡报写道，聊聊迪奥曼德，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判断他究竟是不是超级天才。当一名球员身价达到1.4亿欧元，这就成了一个难题。即便高昂转会费并非他本人的过错，但这笔巨额转会标签会长久伴随他。对巴里卡

0: 马诺一战，穆里尼奥给了他第一次首发机会，可他的表现过于平淡。对于皇马队史转会费最高的球员，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看到他在边路完成两三次的加速突破。阿斯鲍总结，能够感受到他在比赛里的拘谨胆怯，迪奥曼德让伯纳乌球场的气氛冷却下来，但他的表现并非一无是处，防守端的跑动付出值得肯定。而西班牙塞尔电台的记者罗梅罗表示，迪奥曼德登场的时间段里完全没有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现阶段真正配得上首发的是居莱尔，但俱乐部不得不时不时派迪奥曼德上场，避免外界对这名球员产生更多的质疑啊。那么对于皇马来说啊，其实即将迎来本赛季争冠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周，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国际比赛日休赛期之前紧咬领头羊巴塞罗那，穆里尼奥给球队下达了必须全取六分的硬任务。此前皇马已经在对阵贝蒂斯的比赛中遭遇过失利，如果在接下来的两场客场比赛中再次掉队，球队的争冠前景恐怕将会蒙上阴影啊。皇马接下来的两个对手分别是埃尔切和马德里竞技，无论是马丁内斯瓦莱罗球场还是大都会球场，对于皇马而言都绝非福地啊。上个赛季皇马在这两个客场都有丢分，尤其是马德里德比的失利更是成为了球队上个赛季最惨痛的记忆之一。虽然这两场比赛的对手风格迥异，但传递出的信号却高度一致，客场表现是衡量一支争冠球队成色的试金石。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两个赛季皇马在伯纳乌球场之外的表现难言稳健，2024-25赛季皇马在29场各项赛事的客场比赛中取得了16胜5平8负，其中联赛客场的战绩是10胜5平4负。2025-26赛季28场客场比赛16胜4平8负，联赛客场则是11胜4平4负。对于志在夺冠的皇马来说，将客场赢球从一种偶然变成一种常态，是目前急需解决的头号课题啊。厄瓜多尔足协官方宣布，阿根廷名帅马塞洛·加拉尔多出任厄瓜多尔国家队的主帅，他将率队开启新的周期，目标直指2030年的世界杯。加拉尔多现年50岁，此前曾经执教乌拉圭民族、河床以及吉达联合，并在2024年到2026年再次执教河床，这次执教厄瓜多尔将是他首次担任国家队的主帅。加拉多最辉煌的执教经历来自河床，2014年首次执教河床后，他在8年多的时间里率队赢得了14座冠军奖杯，包括2015年和2018年2座解放者杯的冠军，2014年南美杯的冠军，以及多座阿根廷国内赛事的冠军。巴甲豪门格雷米奥俱乐部官方宣布，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及其教练组将离开一线队，名帅斯科拉里将以临时主帅身份带队，率队参加周三客场对阵博塔福哥的比赛。这也是这位77岁的巴西名帅时隔2年半再次出山，而这已经是斯科拉里的第5次执教格雷米奥。1948年11月9号出生的斯科拉里堪称是巴西足坛历史上最优秀的教练之一，他曾经带领巴西队问鼎了2002年世界杯和2013年联合会杯的冠军。俱乐部呢，他曾经执教过多支巴甲强队以及英超的豪门切尔西，而斯科拉里最让中国球迷熟知的莫过于他曾经在2015年6月到2017年11月在中超八冠王广州恒大执教过2年半。他曾经帮助恒大在2015年到2017年连续3年蝉联中超联赛的冠军，并且在2015年问鼎了亚冠的冠军。2年半时间，斯科拉里带队豪取了7座冠军奖杯，3座中超，1座亚冠，1座足协杯和2座超级杯。 2024年3月，在卸任巴甲米内罗竞技队的帅位之后，斯卡拉里一度选择了退休，没想到2年半之后他又再次出山。目前格雷米奥在巴甲濒临降级区，绰号大菲尔的斯卡拉里能否拯救球队成功保级，值得关注啊。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对于龚鲁明执教的这支中国女篮来说，2026年女篮世界杯像一次期中考试，这一点和男篮不同。奥运会固然是男女篮的终极目标，但对于已经连续两届无缘奥运会的中国男篮来说，拿到奥运门票就已经算答完了期末的答卷。因此，和奥运资格挂钩的世界杯是中国男篮的期末考。男篮世界杯会产生7张奥运门票，其中亚洲1张。如果无法通过世界杯直通奥运会的话，各队还可以争取4张奥运资格赛的门票，但24强4的难度比世界杯突围更大。女篮方面，世界杯和奥运资格挂钩并不紧密，只有世界杯冠军一队可以获得奥运会的资格，其余所有名额都由后续的奥运资格赛产生。对中国女篮而言，拿到2027年的亚洲杯前4就可以获得奥运资格赛的席位，从而通过资格赛争取奥运会的门票。所以世界杯是中国女篮的期中考，我们的目标呢是检验自身水平，查缺补漏，为之后的期末大考做准备。最终中国女篮闯进8强，在8进4阶段29分输给强大的法国女篮，落位世界杯的第7。龚鲁明总结时表示，祝贺我们的队员在短短的10天里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从结果来看，进入8强的中国女篮基本完成了目标。自1983年参加世界杯，当时还是叫世锦赛以来呢，中国女篮一共只有3次闯入4强。进入21世纪之后，更是只有上届进了4强。在更多的时间里，女篮都是徘徊在8强门口。本届比赛，中国女篮和统治级的美国女篮同在 D 组，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力争小组第2，然后通过交叉淘汰赛战胜 C 组第3，拿到8强的资格。中国女篮实现了上述的目标，然后面对世界排名第2的

0: 但我们不能单纯理解成这支队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好。要知道2022年拿到世界杯银牌的那支中国女篮平均年龄也不过是 25.7 岁。具体来看，这支女篮轮换时间前八名的球员平均年龄是 26.1 岁，这其中还包括了19岁的张子宇，老将王思雨31岁，27岁的韩旭成名已久，张曼曼虽然是近两年的国家队新面孔，但是也已经29岁，陈明玲26岁，贾赛奇27岁，真正在核心轮换里的年轻人除了张子宇就是24岁的杨舒瑜和罗新玉。作为对比，法国女篮的后卫线有22岁的拉康和莱特，内线有20岁的新星马龙加，对时首次杀进世界杯四强的德国队平均年龄也不过是 25.8 岁，他们的得分王是22岁的比纳。西班牙那边呢，20岁的后卫伊亚纳马丁和内线阿瓦法姆也已经冒头，所以中国女篮啊，并没有底气说自己会因为一些年轻人的成长，未来两年比其他诸强会进步更快。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支中国女篮的深度比较糟糕。韩旭固然打出了世界级中锋的表现，场均 18.2 分，赛事第二， 10.8 个篮板第二，杨舒瑜也以 14.2 分 5.6 次助攻的表现令人惊艳，两个人的一体化数据 VORP 都排进了赛事的前十。但除此之外，只有敢打敢拼的锋线三 D 罗新瑜以 9.8 分 4.2 个篮板为杨旭和杨舒瑜提供了支援，老将王思雨在某些时刻稳住了军心，年轻的张子宇初次感受成年组世界大赛，有喜有忧，其余球员贡献寥寥啊。本届比赛中国女篮只有6人场均出战超过15分钟，韩旭、杨舒瑜和罗新瑜的场均时间都超过了29分钟。上一届世界杯中国女篮有9人场均出战超过15分钟，最多的李梦也不过每次是 23.3 分钟。即便算上未来会回归的李月汝，如今中国女篮依然缺少可用之人啊。好的方面呢，是随着赛事的深入，我们的教练组逐渐摸索出了哪些球员应该是核心，韩旭和杨舒瑜的内外组合将是球队未来的轴心，李月汝未来也可以加入这一组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围绕杨舒瑜和韩旭的挡拆，中国女篮能够打出更加顺畅的进攻。但是如何用好张子宇，他该重点提升哪方面的技能，未来如何分配好韩旭、李月汝、张子宇三大中锋的时间，谁能够在后卫线上分担杨舒瑜的压力，这些问题依然留待中国女篮解答呀。期中考试过后，留给中国女篮的时间并不算充裕，教练组需要总结，球员也需要自我升级。好在我们已经有了做出表率的领袖，韩旭在世界杯结束后的总结中写道，希望更多优秀的中国球员、教练、裁判可以走出去看看，我的下一站纽约。而在今天凌晨啊，世界杯的女篮比赛是结束了全部比赛，美国女篮97-79力克法国队，实现了世界杯的五连冠。那么美国队的布莱安娜·斯托尔特拿下了22分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成为了首位两度斩获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的选手。那么在三四名的比赛中，西班牙队是81-58轻松击败了德国队，这是西班牙队五届赛事里第四次站上领奖台。东道主德国队虽然无缘奖牌，但同样收获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名次，而中国队最终排名呢是第7位。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美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头号种子16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拒绝被逆转，她以6-4、4-6和6-0击败了普什卡列娃，报了今年温网决赛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连续输掉两个大满贯决赛之后，孙欣然终于在法拉盛成功的圆梦，成为2017年的美网吴亦丙和2018年美网的王希雨之后，中国大陆第三位获得青少年大满贯单打冠军的选手。不知不觉，距离上一个已经过去了8年，这个冠军我们确实等得有点久啊。如果看了孙欣然过去一年里的成长轨迹，你就会知道这次夺冠其实是水到渠成。去年10月，他先是拿下了自己首个成年组的 ITF 女单冠军，是的，不是青少年组，而是成人组的冠军，而且还一连拿到两个。随后呢，孙欣然又在年底拿到了极具分量的橘子碗 U18 组女单的冠军。今年澳网，孙欣然打进了青少年女单的8强，法网他又首次打进青少年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今年6月，孙欣然登顶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也是中国大陆第5位青少年世界第一。随后他又打进了温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但是悍妇普什卡列娃再次与大满贯的冠军擦肩而过。这次来美网，孙欣然终于圆梦，这是我连续第3个大满贯决赛，前两次我都输了，所以我比较激动，很开心这次赢了。孙欣然在夺冠后说，对我来说这很艰难，因为对手打得非常好，我知道他是非常棒的球员，这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所以我真的很开心。今年美网还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在莱巴金娜和萨巴伦卡的女单决赛盘休赛期间，让其他项目的冠军亮相阿斯阿什中央球场，接受全场观众的致意。能够站上世界最大的球场，接受全场观众的欢呼，对16岁的孙欣然来说是莫大的荣誉。那一刻，他或许已经立下了期待，未来一定会以另一种身份重返这里，像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一样，站上成人组决赛的舞台，成为真正的大满贯冠军。当然，在青少年期间表现出色的选手，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成人组有所建树，甚至有不少伤仲永的案例。但孙欣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已经在红土、草地和硬地3种不同场地上证明了自己。虽然过去中国也不缺乏青少年世界第一和大满贯的冠军，但孙欣然却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这足以让他拥有区别于其他人的标签，也让我们有理由对他的未来抱有更多的期待。孙欣然还提到了郑钦文对自己的影响，在决赛前接受美国网球频道的英语采访时，他说道，我已经2次输掉大满贯决赛了，不过我觉得自己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出现0-3或者1-4的落后，我会觉得自己依然可以追回来，我希望自己能像郑钦文一样坚强，我是他的粉丝。他还特别提到了本届美网郑钦文2次在0-5后的逆转，他真的太不可思议了，2场比赛都是0-5落后，但我一直相信他可以追回来，因为我知道他的心理非常强大，我真的很想成为像他这样的球员。于是我们看到在这场决赛中啊，孙欣然顶住了压力，终于拿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大满贯的冠军，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中国赛季，相信孙欣然会拿到不止一张外卡，提前感受职业赛场的魅力与氛围啊。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别别，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1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

0: 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屈中直进了吉祥老店，李峰、张林恰巧不在。店掌柜的已经接到了李峰、张林的嘱托，说来这么屈先生立刻安排他住处，我们住在一起，他呢住在东屋，我们住在西屋，一定要等我们回来。这店掌柜的赶紧给屈中直安排下处。屈中直洗完了脸，喝了壶茶，在等着这李峰、张林，也在这沉思了片刻，想着这一路上步步惊心呢，现在终于要和李峰、张林见面了。那么第一步就要到县城去见这刘金山县太爷。他正在琢磨的时候啊，外边传来了叫好声，就在这个店房门口，哎，有人大声喊好，屈中直就站起来了。来到这个店门口一看呢，围着这么一圈人，里边传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拳脚的声音，紧接着是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一呵，屈中直一想，这是打把式卖艺的。既然是打把式卖艺的，我看这热闹干嘛呀？回屋休息吧。刚要转身，他无形当中这个眼睛往这个人群里边溜了这么一眼，哟！屈中直啊，这心就是一惊，怎么的呢？那日晚间，就在那采石场往外跑的时候，险些命丧在恶棍的刀下，有一女子相救于我。是不是就这个女子啊？因为那天晚上天黑，那个女子是轻纱蒙面，两人打了一照面，屈中直借着月光就看到了那女子的一对眼睛，这对眼睛给屈中直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那是一男一女，哎，那男的呢，屈中直就往前凑了一步，嘿，就见那女子边上站一彪形大汉呢，这不就那天晚上那个男的吗？哎呀，这救过我的命啊，今天怎么到这儿打把式卖艺来了？就看女的把兵刃往下一放，这女的长得很漂亮，红卷把包头，上下一身红色的武术着装。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霸王力大举千金，免不了乌江自刎。边上站这位是我的哥哥，我们兄妹浪迹江湖，打把式卖艺求口饭吃，有钱的父老乡亲您就捧个钱场，没钱的您往这儿站一站，您是君子，捧个人场，我们兄妹在此多多感谢了。说完这句话，就见这女的一滴的这个柳叶刀，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是刀光闪闪呢。屈中直心里一阵狂喜啊，可找着你了。等一下，等散了之后，我上前要跟你相见。这可能是江湖当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的绿林侠士。这屈中直啊，就往前凑，就站到人群的后边等待着。这姑娘这趟刀练完了，一收这个刀势，那是飒爽英姿。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人群外边传了一声怪叫：“谁他妈在这儿卖狗皮膏药呢？”哗，这人群分为左右，进来两个人，后边还跟着四个打手。前边这个人二十来岁，晃着这脑袋，上下一身短衣襟小打扮，边上站一个粗猛大汉，那脖子脑袋一边粗，好家伙，那对大眼睛哦，往外能弄着跟蛤蟆眼似的，要没这鼻梁骨隔着，他这眼珠子噼啪能碰在一起，满脸的横肉，后边跟那四个打手都带着绳子拿着家伙。老百姓一看这几个人进来啊，自然往旁边就闪，就看前边这俩小子晃晃荡荡的就走到了姑娘面前，一抱拳，哈哈哈哈，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啊，自报家门，我们是八方武馆的，我姓程，我叫程威，这是我兄弟杜刚，后边是我四个小兄弟。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姑娘，你在本县 这地面转悠好多天了吧？我也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我们馆长今天想请你过去一趟，要当面跟你谈谈。姑娘，还有这位大汉哥们儿，请吧。你们馆长是谁呀？哎，提起我们馆长，那是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他老人家姓杜，叫杜天霸。他这一报这杜天霸呀，外边的区中职就一锁眉峰，因为在那个采石场里头有那么一个看守霸子，叫杜天彪。那么这个杜天彪和这个杜天霸，区中职就琢磨是什么关系呢？这时候姑娘说话了：“我跟你们杜馆长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他平白无故的请我干什么呢？”姑娘，你别以为你在本地面所作所为我们不知道啊！哎，废话少讲，我们馆长说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怎么，还要绑票吗？怎么，给脸不要脸吗？姑娘，别说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动手把你抬过去。嗯，这边上那姑娘那哥哥大汉可就过来了。尔等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要做甚？你别看你坨大啊，我们可不怕你。你可要知道，这是公安县，你也不打听打听是谁家的地盘儿。弟兄们，给我上！今天他妈捆也把他捆去。后边的恶奴呼啦朝着就上来了。这场混战，老百姓直叫好啊！怎么的呢？这兄妹二人呢，这个拳脚是实在干净利索，那是受过名人之点，高人传授，噼里啪这几下，四个恶奴外加那程威和那杜刚，这俩小子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趴下又起来，起来又趴下，让人打的最后啊都不起来了。为什么呢？起来也得趴下，还不如直接就趴到这儿吧。几个小子狗急跳墙，嗷蹦起来。好，好，你们俩，你们两个如果有本领，稍后片刻在这儿别走。你敢在这儿等吗？说完这句话，几个人抬腿跑，干嘛去了？搬兵去了。这时啊，老百姓可呼啦朝过来了。姑娘啊，赶紧走吧，这八方武馆呢，你可惹不起呀！啊，谢谢叔叔大爷，赶紧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另外光棍不跟势力斗，明白吗？八方武馆呐，那是有势力的。这时节啊，屈中直挤进来了，禀万抱拳：“方家，我姓屈，你认识我吗？”姑娘上下打量他一眼，似乎认出来了，就是前天晚间救的那个人。哦，你也到这儿了，姑娘，您贵姓啊？今日一见呐、啊，真是我三生有幸啊！这师姐老乡们赶紧劝姑娘啊，别唠家常，赶紧走吧。姑娘的哥哥也过来了，妹子，先不要跟他们硬碰，早晚有一天饶不了这帮家伙，咱们呢先避避风头。说完这句话，这姑娘和她这个哥哥呀，就伸手收拾这地上的器械。屈中直呢，也跟着收拾，捡了一把刀。姑娘啊，你为什么要到公安县来呀？屈中直手里拿着这把刀，就在这么一光景，那边北街就在这儿呢，别让他跑了，抓住他！老百姓一回头啊。来了能有五十多号，手里头拿着家伙，一个瞪着眼珠子，张着嘴，哗，就奔这边杀过来了。姑娘，快跑吧！这老百姓这就散了。姑娘还有她那个哥哥，还有屈中直，三个人一回头，这时姑娘说了一句话：“大哥，赶紧走，他们人多。”一挥手，这姑娘和她的哥哥飘身形已然奔那胡同跑下去了。 可这时姐屈中直还傻呵站在这儿呢，他毕竟是个文官呢，他看来了这么多人，再一看姑娘奔那胡同跑去了，他这一低头啊，一看自己手里还拿着人家姑娘那把刀呢，他帮人收拾。哎，姑娘，刀刀！这时姐这个大手已然哗过来了，一伙人奔胡同下去了，一伙人把屈中直哗围上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妈的，抓住他同党了！你干什么的？屈中直看看手里的刀，我是干什么的？与你有关系吗？哎，你小子还嘴硬啊！你拿的这个刀，分明是那对狗男女的同党。来呀、啊，先把他绑了，押回武馆。你们去追。这就不由分说呀，就在这个店房门口，就把屈中直五花大绑的给绑上，押往八方武馆。那么此时，这个八方武馆的大厅里啊，这个馆长杜天霸，还有他那个弟弟，也就是采石场的那个把手杜天彪，两个人正谈话呢。今天呢，杜天霸把杜天彪找来，说两件事儿。一个就是马善人告诉不要在外边再绑票了，绑民工做苦役，因为最近说有个姓屈的巡查御史到了本地面，马善人告诉不能惹出麻烦来，来的这人不好惹。另外哥俩商量什么呢？最近就在这个公安地面上来了这么一男一女，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男的五大三粗的，干什么打把什么意。但是这哥俩呀，鬼鬼祟祟的，有时候出现在县衙的附近，有时候出现在武馆的附近，有时候在街上打把十八一，另外有时候还到采石场还有修江大堤左右前去窥视。杜天霸就把杜天彪找来了，这一男一女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杜天霸就想起来了，哎呀，大哥呀，前两天呢，我们采石场跑了俩人，哎，有一个教书先生，他说他姓屈，还有个宋斌，俩人往外跑的时候，我们的人拦截，就有那么一男一女，把这俩人给救走了。哦，千万别他妈惹出什么麻烦来。就在这儿谈话的时候，有家人跑进来报，说这街上啊，您让我们监视的那对男女又出现了，在街上打把式卖艺呢。这杜天霸就派这程威、杜刚去找这对兄妹，人家不来，杜天霸有点火了，多派人，这第二波不就去了50人吗？结果不大一会儿抓回来了，说那男女跑了，他的同党被我们抓住了。他的同党在哪里？给押进来了。好，绑到院子里边，我要亲自问问他们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这个大厅的外边啊，就是天井当院。那个大厅的门上呢，挂一道虾米须的珠帘子。这个杜天彪、杜天霸哥俩坐屋里喝茶。哎，这个天井当院呢，就有个庄爵，就把屈中直绑在这庄爵上了。另外，杜天霸还说了一句：“搜搜他身，看他身上有什么可疑之物。”这出去人就搜这屈中直的身。这时候，杜天彪隔着虾米须珠帘子一看，哟！嘿，没有会不着这亲家，怎么你认识他？大哥，这就是前两天我们抓的人票，在咱们那工地干活的，就他跑的时候，那男女救他，我们一个兄弟受伤了。这小子吧，到底干什么的？对，搜搜他。这去人到的屈中直切近呢，就搜身。这时节啊，屈中直的心反而倒稳定下来了，还谈笑风生的，心中暗想：你不搜欢子罢了，小子们，你一搜，你们就出麻烦呢。看出我的身份之后，我看你怎么料理我。屈中直心里有底呀、啊，因为李峰、张林就在县里边，你把我明火纸仗的绑在这儿，李峰、张林能听不到声音吗？ 啊，能得不到信儿吗？一旦找上来，我看你们如何收场。你们好好搜吧啊，我这腰里边啊确实有点值钱的东西，不过你们要不怕掉脑袋的话可以拿走。
1: 耶，
0: 那恶奴看了他一眼，小子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天王老子啊？我告诉你，不管他妈多大的人物，到公安县都得低头，听明白没？就在屈中直的腰中解下了一个黄包。嘿，这黄包你小子们也敢配黄色的啊？嘿嘿，这里边他背不住是银票。噔噔噔噔噔噔，拿着这个东西，这就来到里屋，啪往桌子上一放。这杜天霸一看这个包，这绸很名贵啊，这里边什么呢？好像他妈是值钱的东西。看看，杜天霸就打开了。杜天彪撑个脖子，这哥俩都认字儿啊，可呀，这一步打开欢子八条花，一打开拿出了一块龙印，这上边有八个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在这块牌的后边住的是皇上的玉玺大印，在这边上还有行字：大清国朝督察院御史巡查钦差官。啊，再一看随身带的文书、公文、证件，以及一道皇陵怕的皇王圣旨，上边写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督察院御史屈中直代朕巡守江南各州城府县，无论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如有知法犯者，必杀无赦。哎呦，杜天霸和这杜天彪哥俩这俩眼睛溜直，扑通一声可就坐在凳子上了。
2: 哎哎哎哎哎，
0: 怎么的？懵了。
3: 二弟，大哥，坏了，真坏了，这回可摊上大事儿了。
4: 大哥，这就是那秘密私访的屈御史。
3: 不错，一点不错。现在你看着他那模样没？你细端详。
0: 这杜天彪就隔着虾米须竹帘子端详这屈中直。
2: 像当官的。
4: 这怎么办呢？这不能放啊。这如果一放了，他一翻脸，
3: 咱们哥俩就能当上王爷。
0: 啊，王爷，
3: 王爷好啊，平顶王，脑袋就没了。
4: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
3: 这事儿必须得找马老爷商量商量，让他拿个主意。现在告诉所有院中，都不要动，谁也不行接触这个人。
4: 先就这么地，不许接帮声，我马上去见马老爷。
0: 这杜天霸就打后门出来的，来到了马府，见到马本善，这一说，马本善一看杜天霸拿的这些东西，哎呀，
3: 他真来了！立刻派人把刘知县给我叫来。
0: 这就把刘金山也叫来了。刘金山一听说这事儿，站那儿，傻到那儿了。
5: 哎呦，我说马老爷，
0: 我说杜天霸呀，你们他妈绑谁不好，怎么绑个巡查御史给我绑到院里吧？啊，本来人家就是私查秘访嘞，这你给本县抹多大黑呀？你让本县如何交代呀？
3: 马恩，
0: 马山人一回身，
3: 不要多说胖的。杜天霸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巡查御史，不就是为了那男女吗？为了找到那男女，抓到那对男女，问个究竟，才误抓了这位巡查御史。
4: 那这如何是好啊？
0: 这时杜天霸往前一探身，老爷， 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到葫芦撒不了腰，趁人不备就说他是闹事的歹徒，一刀把他宰了，人不知鬼不觉，岂不一了百了啊。
3: 嗯，杜天吧，你这主意出得不错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就跟这马善人说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喽，咱们平命由天吧。
1: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啊，就把这姓屈的一刀宰了算了，那叫一了百了。
1: 亏你想得出这个主意啊，现在我才发现你这脑袋就是个猪脑袋
0: 啊。老爷，这话怎么讲啊？
1: 你不仔细想想，首先第一个，原来的王天正王御史在公安地界出的事儿，惊动了朝廷，王天正只不是个普通的御史罢了。那么王天正的事件震动了朝廷，来的这个屈中直是皇上亲自下圣旨封他为御史巡查，他的权力极大，如果他在这儿出点事儿，势必皇上要亲自督办此案，咱们能逃脱得了吗？这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是其一。第二，你知道曲中之来了多少人呢？啊，一个堂堂的巡查御史绝不是自己孤身来到公安县境内，他会带来随从，可能他的随从就在附近。再就是这本县地面不明不白的来了一男一女，在这儿已经盘旋了好几日，鬼鬼祟祟，来路不明。你敢保证这个姓屈的被绑架的武馆就不被别人知道，别人没看见吗？
0: 老爷，这如何是好啊？这刘金山呢，在边上一步过来了。那马翁啊，你要救救本县呐。
1: 刘县太啊，咱们现在是一个船上的渡客，一个绳拴的蚂蚱，谁也飞不了蹦不了，谁也不能出事儿。如果一方出事儿，会牵连到对方，所以必须想办法，我们得共守同盟。
0: 杜天霸往前迈了一步，我弟弟说呀，这姓屈的来好几天了，在咱们那个采石场他也被抓进去了，拿他当苦役了，当民工了，搁那干了好几天活，他跑出来了。
1: 你们这帮混账，立刻派人把采石场所有的人全都换掉，明白吗？换不掉的人多给他钱封住他的嘴。
0: 是是，我马上派人去办。
1: 你们听着，咱们按计而行，我想这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败在姓屈的手中。
0: 这几个人就在马本善的家里头来了个密谋，压下他们怎么商量不表，单说这屈中直被绑在八方武馆的院里，他一看呢，自打自己这个公文包被拿进去之后，这个院就开始乱套，这人都离他远远的，本来边上还站两个打手，也说不上怎么的，噔噔噔噔噔跑了。不大会儿的房檐下啊，那个屋里头就看这些打手啊，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嗖嗖嗖嗖嗖，你来他走的，不时的眼睛就往这边瞟。
1: 曲中直心里乐了，知道了，
2: 哎，早晚这层窗户纸得捅破，我看你们下一步棋怎么走。
0: 不过曲中直他也有他的打算，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这大门咣当就被撞开了。来人呐，把这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茅房厕所外带厨房都给我围上，给我四外把守严闭，任何人不许跑，放走一个提头来见。
1: 这哗，
2: 外边进来好几十人，为首的谁呀？就是公安堂堂的县太爷刘金山，后边跟着三班六牙呀，左边站的捕快班头马彪，右边站的捕快班头周正，两人是一左右压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被五花大绑。
0: 被绑这位是谁啊？就是这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就见这刘金山那小碎步，就跟那戏台上那唱戏的小碎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切近，啪一掸这官福袖，哎呀呀呀呀！天哪，屈大人呐、啊，此乃卑职之罪呀、啊！下官刘金山给大人见礼。
1: 刘金山呐、啊，满脸是汗。哦，你就是公安县堂堂的七品政治县刘金山？
2: 哎呀，正是下官呐、啊，
1: 屈大人。这位就是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因为本县地面闹了灾，水灾成患，百姓流离失所呀。那么外县还有不少流民也到了本县的境内，我怕本县境内地面治安不好，就委托这八方武馆为本县县城弹压地面，因为小县的人手不够。我告诉杜馆长，我说如果遇到可疑之人，尽可盘问，以防是鸡鸣狗盗之徒啊。没想到啊，这小子有眼不识金镶玉，有眼不识泰山，却将屈大人当成了刘匪，当成了刁民，抓到了八方武馆。大人呐、啊，不管怎么说，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看在你我都是在朝为官之人，现在我把他绑来了，任凭你发落。
0: 哎呀，刘金山呐、啊，这几句话呀，屈中直听在耳朵里头都心里乐了，这台词太好了。说我这地方闹了水灾了，外边啊，边上的州城府县也闹水灾，那么外县的人呢？有些刘匪啊，刘民就到本县来了，我就委托这个杜天霸他们武馆的人帮助我们县衙，我们人手不够，给我弹压地面。那么没想到把大人您抓来了，
1: 这话中有话呀，这一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二来也替这八方武馆摘去责任，那不知者不怪呀。啊，屈中直看着刘金山，就看这小子这小嘴儿，哎，这嘴皮子特别薄，啪啪啪啪啪啪，像小机关枪似的。屈中直面带微笑，
0: 哦，原来这八方武馆是帮助你们县府做事。
1: 哎呀，大人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咣当，门又开了。这回进来呀、啊，二十多位，一个个都六七十岁呀、啊，拄着棍子，不过穿的都是衣着华丽，一看。就是当地的有名的富翁啊，或者原来做过官或者乡绅，都这一级的，不是大款也是大喘。来了二十多位，为首的一个八十来岁了。
2: 哎呀，我们也听县的老爷说了，没想到八方武馆失责呀，竟把堂堂朝廷大员当了什么不法之徒给绑来了。小老儿，我代表我们乡绅啊，这位原来在县里做过学政呢，我呢原来也在荆州府做过小吏。屈大人呢、啊、今日我们来就是请您呢、啊、原谅这八方武馆做事不周。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这八方武馆也为本县呐、啊、做了好多好事儿，弹压地面呐、啊，缉拿匪盗啊。因为县里头衙门的人忙不开，八方武馆就会出面的。
0: 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进来了马善人。
2: 马本善来到切近，哦，小老儿马本善，这厢给大人见礼。
1: 大人呐、啊。我乃是商会的会长，这个八方武馆就是小老儿属下的，没想到冒犯大人，我乃管教不严。啪，道的切近就给这杜天霸一大嘴巴，现在大人，我就把他交给你，任凭你发落。
0: 好啊，来了这些 本县的知名人士，而且马善人有陈明的责任，刘县太也是一言肺腑，而且还有这么些商贾富翁，曲宝人这面子怎么能不给呢？
1: 哎呀，赶紧给曲大人解开绑绳。
0: 说着，为什么这个刘金山一进来，怎么不先把这曲中直的绑绳给解开呢？他没有，而且还一波一波来，哎，就是不给曲中直解绑绳，这个大有城下之盟的味道。你曲中直不在这绑的吗？我们一波波跪下求情，你被绑在那儿，就逼迫你得答应谅解此事。如果你不谅解，就这么绑着你。这里边呢，也是透含着杀机，有种胁迫的味道。你别小瞧我们，啊？那么对于这个举动，曲中直能看不出来吗？心里他发笑，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走着瞧。一听曲中直后边这几句话，几个人松了口气，那就赶紧松绑吧。这个马本善和这个刘金山赶紧上前，就给曲中直解开了绑绳。曲中直用目光环视了一周，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虽说武馆帮着县府弹压地面，可是我亲目所见，你们所说的那些弹压地面之人，一个个面目狰狞，狐假虎威，绝非善类，百姓见之就躲，可见的平日所作所为令人切齿，今日又把本官平白无故的绑来了，如果就这样了结了，你说本官这心里他能顺畅吗？
1: 哎呀，曲大人，那您说怎么办？是打呀，是罚呀？
0: 这打嘛，就不必了。要说这罚字，你们如果认的话，我可以开出一个条件，
1: 请曲大人演讲当面。
0: 我在进县城的时候啊，离这个县城八里多地，有这么一个村子，已经被水全部的淹掉了，大概有100多户住民，上无片瓦，下无安息之地，房屋已然倒塌，是一片废墟。如果马善人你要认罚的话，拿出文银10万两，把那个村子的村民的房子全都盖起来。这个条件不知马善人能接否？
1: 能！哎呀，只要大人您说一句话，就即便平日没这档的事儿，您要说一句话，我马本善，大伙都知道啊。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平日我也是做善事为好事啊。好，我就答应

唐人乃是刑部大堂捕快班头李峰张林。这李峰张林不到这郑家烧过去调查那酒去了吗？又转悠了一阵子，赶紧回店吧，这屈大人应该来了。那么两个人一进店房啊，这店掌柜就告诉了，您找的那位屈先生啊，你们等那位真来了啊，来了之后洗了脸喝了茶，外边有伙打把式卖艺的，结果这打把式卖艺的也不怎么地，来了八方物馆的人和这打把式卖艺就打起来了，也不怎么地，后来和您那屈先生也不怎么地有点关系，后来也不怎么地。行行行，你别说那怎么地到底怎么地了，最后儿你们那屈先生被八方物馆给绑去了，五花大绑，到那儿也说不上要怎么地。呸！李峰、张林呢，咔楞，兵刃就亮出来了，这就噔噔噔噔噔噔奔这八方武馆可就来了。两个人到了武馆门口，当一脚把门踢开，腰里可就把刑部大堂的捕快令牌拿在手中，是大喊一声啊，我等乃大清国朝刑部正堂捕快李峰，我乃张林，院中之人，一个个你们都不要动，否则格杀勿论。屈大人，你在哪？哎呀，屈大人，你在这儿呢！李峰、张林到的切近，把屈中直手就拉住了。李峰、张林呢、啊？大人，没什么，没什么啊，事情已经解决了。刘金山，下官在。我奉皇王之命前来，来督察江南一带。今日到了公安，是否安下刑义公馆呢？哎呀，大人呐、啊，马上就安排。另外，本县的乡绅在此，今夜要大排宴宴，为大人迎风担。慢，不必了，我也一路劳乏，想休息休息，咱们改日再谈。各位，再会了。说完这句话，屈中之转身这就出去了。这边刘金山赶紧派马彪、周正两名捕快班头给这屈中之安排驿馆。屈中之一走啊，这个马善人望着屈中之的背影，他眯缝着眼睛，摸着胡子，心里若有所思啊。王天正就是一个刚，刚直播，说话都刚刚的，一点让你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可这个屈中直呢，是谈笑风生，面带笑容，这每句话里都有话呀。闹出这么大事儿来，把他绑到八方武馆，结果没有怒意，笑着呵的就勒了我十万两啊。你说那民宅给盖不盖？你不盖能行吗？那说不上哪天这屈大人打发人你去看看去，那工程怎么样啊？盖的结不结实？是不是让包工头子转包了？盖豆腐渣工程的，那还麻烦了呢。他这个职位，这个权力可大了，所以马本山心中暗想：这回可遇到敌手了，这可得万分加小心呐、啊。这说不上这屈中之给你挖什么坑，设什么套，让你往里跳。哎呀，现在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赶紧暂避锋芒。这边马本山赶紧安排，单说屈中之。刘金山把住处安排好了，屈中之就告诉这刘金山，你回县衙吧，我累了，另外有些事情我要考虑考虑，你也不必在这儿伺候着，有事呢我自然叫人通知你一声，你即可来。屈大人，我这异乡他地的，你不用说别的了，回去吧。啊，李峰长林在，宋科这，这就把刘金山给邀出来了。跟李峰长林回到屋中，屈大人呢、啊？您怎么能受这委屈啊？啊，这大街上平白无故的就把您绑到八方武馆，你一声令下，那院中武馆的人一个跑不了，立刻我们缉拿。慢，李峰张林呐、啊，

0: 我来到公安地界，历尽凶险，甚至被抓到了采石场做了苦役。曲中直就把简单自己的经过跟李峰、张林说了一遍。我进这个县城之后呢，也发现了有很多事情，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这可不是我们面对一个刘金山的事情，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黑势力。这个黑势力犯罪集团呢，是以官府做依托，官府利用他们在中间抱收渔利，盘剥百姓，他们共守同盟，形成了一个似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如果我们稍微有闪失，恐怕就前功尽弃。我想天正大人之所以出事，就是因为他太刚了。哎，这回咱们给他来个柔。我们要找到他铁证如山的犯罪证据，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大人，那下一步呢？是否我跟张林两个人立刻给荆州府调着兵，到采石场把他围上，那不就把他们抓满？晚了，我一被绑进武馆，身份一露。那个采石场啊，一是换人了，二是全逃走了，上哪儿去找证据啊？他马本善也好，刘金山，也不是糊涂人。屈中直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啊，他边说边在这个腰中把这个公文袋解下来了。因为在武馆的时候，事情谈完了，了结了，那么武馆的人得把这公文袋还给屈的人呢，由这刘金山、刘知县亲自捧着递给了屈中直。屈中直呢就把这公文袋系在了腰中。那么现在得检查一下这里缺什么少什么啊，看一看。所以他边说边把这个公文袋打开了。他不打开还则罢了，这一打开啊，屈中直就是一愣。哎呀，他们来得真快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有文章，篇篇是经典呐、那在军事史上，那是真是著名的一笔。为什么叫兵圣？孙子写出那东西就是好。越看，你越感觉到吃惊。咱们就说这兵士篇，上一集咱们说的那一句话，今天咱们再说一下，因为越研究越有味道嘛。就是那故善战人之事，如撰原石于千仞之山者是也。就是在那个山头上，巨大的原石把它转动之后扔下去，呼隆隆隆，震天动地的响声啊，这就叫势。你想着敌人在底下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啊，受得了吗？打仗皆如此啊，用势压人的大有人在，战场上举不胜举。咱们今天就说一个战例，就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曹操运势相当之高明，咱别说赤壁之战败，那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有点缺陷，也说不上缺哪儿，天时不对。就说这83万水军往东吴那门口这么一排，就把东吴给镇住了。那东吴是咬的牙呀，和这个刘备联合，刘备才多少人呢？东吴就采取了一个仗胆计划，为了拉拢这个刘备，还把妹妹搭进去了。所以曹操那个势造的是相当可以，官渡之战啊，那官渡之战要没有那势，曹操要不玩出那势来，早被袁绍给吃掉了。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官渡之战。官渡之战袁绍不是败了吗？后来他就死了。他死了，他有俩儿子，他共计4个儿子，战死俩了，还剩俩，一个叫袁尚，一个叫袁熙。现在是大势已去呀、曹操那是紧追不放。这哥俩一想跑哪儿去啊，干脆咱们上乌桓吧，找乌桓那头踏顿单于。哎，要说这踏顿单于啊，跟这个袁绍两个人的交情呢是相当不错。这个乌桓是个少数民族，也叫乌丸，他是匈奴人的后代。就因为这个曹操和这个东吴总这么打，就忘了这北方了可能，所以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就突军乍起，起了好几个啊，什么高句丽呀，哎，还有这个什么乌丸呐、说现在这个匈奴呢，匈奴啊在汉朝的时候被打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跑到西方去了。据说现在这个匈牙利，哎，那就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也承认。但是匈奴还有和西北的羌族、犬戎这些民族啊，也是生生不息。后来通过几次的变异，哎，还有互相民族的交融，那么这个乌丸的祖先就是匈奴。这个民族也是马背上的民族啊，那是能杀惯战，那也是玩了命的刀枪不入。特别是在曹操这个时代，这个乌丸这个少数民族啊，队伍庞大， 人马彪悍，占据辽西，就是今天锦州啊、朝阳这一带，那是称王称霸。他兵力十足。当初袁绍有一个敌手，就是公孙瓒。公孙瓒不刘备投靠过他吗？是吧？人家骂刘备是九姓家奴，那一点也不假。他骂人家张飞是三姓家奴，人家骂他九姓。我也打开那三国看了一眼，确实啊，发现只要这三国当中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刘备都投过，都到人家帐下做过挥使啊，让人家给支持过过啊。你去，哎，受其帐下挥遣嘛，刘备总让人家挥遣过。这公孙瓒呢，跟刘备关系还不错，但是他跟袁绍两个人有矛盾。可是呢，这个袁绍要打公孙瓒也实属不易，所以他就想到了乌桓这个民族，也就想到了蹋顿。蹋顿的那前是个首领，他就找到蹋顿，派人就去了。哎，说想我袁绍四世三公啊，我们跟公孙瓒呢有其过节，能否请您帮忙帮出兵打败公孙瓒？当然了，是有好处的，不但带来了重礼，带来了重金，而且还封官许愿了，说你在这儿这么闹着啊，不受朝廷保护啊，你要如果帮助我，将来我禀奏皇上封你个单于，大单于，那就是正经八百的乌丸的首领，你看怎么样？这蹋顿是官迷，好好，可以。这小子狂，自曝是当年汉朝的末毒。那个刘邦那朝的末毒还了得吗？啊，把汉高祖刘邦困在了白登山，险些要了命，那是匈奴人的骄傲。这个蹋顿呢，就自以为自己就是当年的末毒化身。这小子也长得确实人高马大，站起来能顶破天，坐下能压塌地。嗯，一听袁绍给这些好条件，又是金子又是银子，嗯，还能禀报皇上封自己为单于，那就正经八百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吧？我就当上了头嘛，就这样就答应了袁绍。然后袁绍决战公孙瓒的时候，这位出兵协助袁绍打公孙瓒。你说这两军一拉开阵，前边都是袁绍的军队，公孙瓒呢也没加小心，两下要开战的时候，突然之间门旗大开，就见袁绍这个门旗这儿一开，袁绍的这个合兵军队两边这么一闪，突然就在袁绍的身背后成千上万的战马。哎呦，就在三国这个时代啊，这个马战呢、也是很少的。我们进行了一番研究，说真正骑马打仗是什么时候？另外，在那个年代，咱们国家是农耕国家，就包括汉武帝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战马都奇缺，那得是我们那位下西域啊，这个张骞，哎，出使西域，到了西域了，遇到一国家发现了汗血宝马，然后要了那么几十匹，回来之后跟咱们这个马杂交，就变种了，变成好多啊，这个马高大，咱们那个农耕的马都小，特别小，非常矮。那战马那么矮的战马，你上得了战场吗？啊，你到战场上拿个家伙，人家骑在马上啊，这四外找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看他受得了吗？所以这后来这个马呀，变了种了，哎，才培养出好多，什么赤兔啊，啊，千里驹啊，哎，铁花驹啊，哎。细粮大玩具，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个马是长高的，什么黄骠马、透骨龙的，嗯，变了种的。这个年代打仗啊，三国这个年代打仗，还马镫还是一只马镫的，到了后期， 近代打仗这个战马才是双马镫，两个马镫蹬住了，那个三坨钱就一个马镫。哎，这个史书上都有记载，这个马镫干嘛的呢？是为了上马方便，就一个马镫抓住这马鞍桥，蹬了这个镫翻身上马之后，还得把这个镫啊得拿起来挂到马鞍桥上，那么这两条腿就使劲地夹住这个马肚子，掌握这个平衡。在这个时代，可那时候那个战马是奇缺呀、啊。你看曹操有多少这个骑兵啊，大部分都是步兵。你像刘备的更不用说了。我估计着除了他那几员战将就在新野倒霉那几年，可能就除了那几员战将有马以外，剩下都跟着跑。那当兵就是跟着跑。所以公孙瓒和这个袁绍两个人拉个阵脚，叫是围棋，战鼓一响，就见袁绍门旗打开，就腰打的身背后成千上万的乌桓的骑兵杀出来了。这个骑兵对步兵，那就是要你命，那就是横崩愣撞，你什么都不好使。一他速度快，一眨眼刷就到你切近，你还没等明白呢，手起刀落啊，一家伙就把你斩到那儿，那枪叭一穿就过去了。另外他们的弓箭也准，在奔跑的时候往前这么一冲的时候，离你很远的时候就啪啪啪啪啪，那箭一个劲儿的弓箭啊射向你，所以你根本抵挡不了。到得切近了，我家伙没砍死你，那马也把你踢死了。他那个马是横跳愣蹦，哎，叫噼里啪啦的，什么样的步兵能受得了啊？所以这一仗啊，嘿，是大败公孙瓒，一下把公孙瓒给打命了，彻底的亡了。哎呦，这个功劳可了不得了。哎呦，这个袁绍啊，一看这个形势，将来这个乌桓人马我能用得上，这就是我的后备力量啊！啊，我拿他当预备军呢、啊，我跟谁有仇了有恨了、啊？打仗的时候把这伙人调出去，那还了得吗？所以这个袁绍呢，要跟这个乌桓这首领啊，踏顿要更亲近一步。怎么亲近呢？请喝酒那都小事儿，喝酒的时候当面就说了，咱们能结亲啊。我有一宗室女，就是在亲戚家找那么一位，或者自己弟弟的姑娘，或者是这个啊大爷的姑娘，反总而言之吧，宗室之女啊，就是沾亲带故的，就许配给人家踏顿当媳妇。然后呢，又在这宗室女头找了几个踏顿有儿子，反正噼里啪嚓弄好几个宗室女嫁给人家这个踏顿家族，这就结了亲了。这是一方面。第二呢，袁绍说了，我一定叫皇上给你封个单于。总说呀，这个踏顿还惦记上了，因为他觉得这汉朝要封我这个单于啊，是吧，我一下这身份不就起来了吗？我一下子不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民族部落当中谁还敢惹我呀？所以他就惦记，时不时就来封信问，就把个袁绍问毛了。袁绍上哪儿给他整这单于去？现在诸侯分裂啊，四分五裂的，皇上在曹操手里的，你这一申请这事儿，曹操马上就知道，曹操立刻就看穿你这个阴谋诡计啊！你想拉拢这个乌桓呐、啊？你想跟这个乌桓这个民族，这个踏顿想结亲又连理的是吧？你跟乌桓这么闹到一起，将来这形成了势力，这不好办呐、啊！你们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种威胁。所以呢，这个袁绍答应了这单于的封号，没有，他不敢申请，指定曹操不能给他。后来还是谋士们说这样，将军呐、啊，哎，不就一个封的这么个圣旨吗？那个踏顿呐、啊，就你们的亲属，现在都是亲属，知道吧？就你们的亲属啊，他都不认字儿，不但他本民族也没字儿。他认识几个汉字啊？另外他跟前的人都知道什么呢？咱们就伪造这么一个圣旨，哎，你就以皇帝的名义就伪造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由于踏顿工作表现积极，极其良好，被我朝封为单于。惜再接再厉，再次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咱就抠一个大萝卜章给他盖上之后送过去就完了呗。还有什么呢？哎呦，哇塞，好家伙，你这位给地下转了一圈，太好了。您说的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就这样，袁绍亲自执笔，唰唰唰唰唰写完了，找那么一个抠搓的那个大萝卜啊，光盖上假的。然后呢，你这玩意儿假的可是假的，你必须当真的办呢。啊，搁那么一个盒子里，这盒子做的可太棒了。哎，这盒子可值银子，比那圣旨值银子多了。然后呢，又造了几套衣服，都是宫里的衣服，扮成太监的、宦官的。哎，这个总而言之吧，得行其套礼仪，打了伞盖，组织一趟人马就够奔乌桓这儿来了。提前呢，老袁都告诉了，那个天朝来人了啊，皇宫来人了，来这么一伙，宣读你是。

0: 后再找几个人放风上说那假的，这不揭穿了吗？所以你就让这踏顿高兴就行。所以自打封了单于之后，踏顿一下子成了当地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他兼并了好几个，而且占据了辽西三郡。他共计有多少人马？他手下有30万大兵，这一下就起来了。而且时不时就写一封信给袁绍，放心大哥，你有什么难处就找我。所以他是越闹越大，越闹越大，占据在柳城。柳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辽宁的朝阳、袁台子这一带，就在这里边建都了。单于嘛，那么现在袁绍一死，袁家就剩哥俩了，让曹操给打的，一个袁尚，一个袁熙呀、啊。哎，尚熙，这尚熙这哥俩一琢磨，上哪儿去啊？啊，这整个幽州这一地带、河北地带，无有咱们落足之地。突然想起踏顿，那咱们就够奔那儿去吧。哥俩就够奔踏顿这儿跑来了。这跑可不是一个人、俩人跑来的，他手下有亲兵，有卫队，加在一起有4-5万人。这袁氏啊，在河北这四州啊，经营了好多年，这个民基础特别好，老百姓的基础特别好。另外说句实话，袁绍这个人呢，4世3公，豪门出来的，宦门出来的，他不像有的那个穷帮翻身造反，结果他本身就是劳苦大众出身，只要他一当权，他立刻欺压劳苦大众。袁绍不这样，贵族子弟，所以他知道什么叫身份，什么叫百姓。你不对这百姓好，你就没这身份，所以他对这个老百姓很好，减税呀、这个赈粮啊，所以老百姓很喜欢这个袁氏父子。所以当这个袁尚和袁熙够奔东北，投奔这个乌丸，这老百姓跟有10万余众，都一起往过搬，自发的。说这个自发的就不像那刘备了啊，走新野时候带那些老百姓，那老百姓我估计不是自发的，是用那枪看着鼻子走的。为什么呢？你细品三国这段很有意思。因为刘备啊，把一些文官，把一些自己的媳妇儿啊，还有都隐藏在这个军队里边。你曹操不是朝廷来的吗？你根本不能屠杀百姓，知道吧？所以他那个是有猫腻的。这个没有猫腻，跟过去10万多人呢、声势浩大的投奔了乌桓。那么马上这个事儿就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倒吸口冷气啊，这边有刘备、刘表虎视眈眈，那么乌桓这袁家这哥两个，如果跟乌桓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那对我统一北方、大政方针是极其的不利，可如何是好呢？你看曹操如何运用《孙子兵法》，是大破乌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的曹操要征乌桓，他就是巧妙地运用了"故善战人之事，如撰原始于千仞之山者是也"，就是《孙子兵法》兵士篇里边这句话，曹操运作得非常到位。那么这个袁绍的儿子袁尚和袁熙逃到了乌桓。本来呀，这个乌桓这个踏顿就这单于的势力就够庞大的了，建立了辽东三郡全归他，他又联合了整个东北各个部落的一些氏族部落的首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势力，是完全可以跟曹操抗衡啊。还不是他呢，还有位辽东的公孙家族呢。说要说这个《三国演义》，实际是《四国演义》，还有一个辽东的公孙，那是很大的，在史书上记载的都气势磅礴。只是罗贯中写呢，写重点就写了个刘备啊，这个东吴，写曹操还把曹操写这样。曹操实际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啊，力主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北方之后，先把中国统一了。人家绝没有什么，啊，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反正有人就给造这个谣呗。这个曹操这一辈子，最后没当皇帝，人家匡扶汉室，那是真的。那至于他儿子当，那是他儿子的事儿，老子能管儿子的事儿吗？不叫刘备，刘备曾就上去了皇帝啊，老孙家搜家当皇帝，是不是啊？说曹操我感觉到非常伟大，而且处事比较正端。那么现在曹操可就知道了，这个袁家二公子袁尚、袁熙一跑过去，这个踏顿就如虎添翼了。因为这袁尚、袁熙他不是哥两个去的，带了好多兵啊、护卫啊，另外跟过去有10万余众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啊，对袁氏父子都是感恩的。老袁家在河北地带经营这么多年，那也是施仁政，老百姓挺感恩的。曹操要来呢，那我们都跟走吧，哗就跟走。摆在曹操的面前怎么办？他可知道，他们一旦势力大了，就得不断的骚扰大汉的边境，北方绝不能太平。那这个袁氏二公子抓不抓呢？曹操想抓，但有一个难处。什么难处？我这大兵一动，立刻这个刘表，荆州的刘表和刘备就得伸手。现在刘备啊 在刘表那儿寄人篱下呢啊。所以前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与我军不利呀、啊、犯了愁了。这里边出了一位大谋士，此人就是郭嘉呀。哎呀，郭嘉看出曹操这两天愁眉不展，因为他随时听前线的战报啊，听前线的消息。然后有一天郭嘉跟曹操喝了点小酒，哎呦，那时候喝酒啊，曹操下过令关于这酒的事儿。你像他这级别的，他都戒过好多长时间的酒，他告诉普通人不许喝酒，战将不许喝酒，除非有大事。为啥？喝酒多费粮食啊，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曹操绝不喝酒。那也就是整点梅子啊，弄点水果酿点酒，拿那玩意儿顶。所以这天愁大劲儿了，行，开一瓶啊，开一瓶。曹操告开一瓶，谁郭嘉来了？哎，两个人坐这儿，弄俩小菜坐这儿。郭嘉笑了。哎，你笑什么呢？曹操问他一句，你见我这孩子在笑什么意思？郭嘉说，嗨，您的内心我难道说还不知道吗？您现在就是想打这个袁家二公子是吧，在他愚昧丰满的时候，另外想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头领

0: 这个单于给他除掉，保北方的平安。但您呢，又怕荆州的刘表在刘备的鼓动下发兵抄你的后路，对吧？哎呦，知我者，郭先生也。郭先生继续说，那您想不想打吧？
1: 想打呀。
0: 想打，我有一计，您就放心的打，保证刘表不能动兵兴武，在你身后抄后路。
1: 哦，
0: 哦，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那我问你啊，郭先生，你说咱们去打这个乌桓去，是不是他们早有准备了？另外，乌桓的骑兵很凶猛啊，恐怕我们步兵难以对付。哎，这郭嘉又站起来了，说：“这个你放心吧，丞相啊，你不用担心。乌桓离这儿这么远，他绝没有什么防守准备，而且他自以为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根本没有想到别人会打他。这是一。第二，虽说他有骑兵做事，咱们也有骑兵啊。”第二个，咱们的步兵营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是马弓手、烫子手，哎，搂刀手，是不是啊？连马枪、挂马枪、翻马枪，这些啊，都是对付那骑兵的有效兵器。所以你放心，根据眼前这个形势，据我的判断，由于这个袁家二公子逃到了东环，踏顿现在正得意忘形。他们这个民族的习俗就是只看眼前不看其后，他一想，我山高皇帝远，我离你曹操这么远，你强弩未及，你打不到这儿，所以他们会放心大胆的又吃又喝。我们出骑兵，以示最快的速度杀到他切近，刀刀斩尽，一下就解决了。嗯，先生言之高矣。那就兵十两下计划啊，实施两项计划。第一个，先稳住刘表。怎么稳呢？很简单，国家出主意，安排不少人呐，跑到荆州去大街小巷造谣去，做买卖。说你在哪儿来的？哎呦，我刚在这个河北啊，啊，河北怎么样？哎呦，这形势。另外，我路过这个许昌的时候，曹操啊，要打这乌桓，是吗？嘿，就是因为我感觉他可乐。你说曹操他不会打仗，为什么呢？乌桓多大的力量啊？他带着不点儿兵去打去，大部分的兵啊，说防备你们荆州。哦，这样就出来了，外边就开始造上了，说曹操打乌桓，这事是真的，不过带的兵不够啊。有好多兵没走，屯兵在边境，主要是防南侧，就传到了刘表的耳朵里头了。刘表说句良心话呀，刘备还真鼓捣他啊，趁着曹操打乌桓，是吧，这个咱们就在后边出奇制胜，抢他一家伙，弄他一家伙。你看这都刘备出的主意吗？刘表就不干，说不行，你看看这曹操给咱们摆了个计，他背不住打乌桓，他都是假的。打乌桓背不住，他都不去，他就是引诱咱们出去。那大兵没动，你看咱们这一出兵，背住人家那个正规部队在这儿等着呢，不行。嗯，刘表这个人呐，什么事儿哎都翻来覆去的呀，想好多，所以他就按兵不动。基本上荆州这块国家之计，把他稳的稳稳妥妥的。这曹操大兵扎在乌鸡，这就整顿人马准备出征。他的路线是哪儿呢？有点乌鸡出去，沿着海边啊往前打，哎，就沿着海走，嗯，奔着海岸线走，就走今天的路线吧，就是够奔山海关秦皇岛这一线，沿着这个辽西走廊走。可是到了乌鸡之后啊，往前走了这么两天，就沿着这个海岸线走了这么两天，突然天降大雨，而这个雨可就了不得了。曹操是五月份到的乌鸡，这雨下了多长时间？下快到七月了。 整个这个路啊就根本走不了，没命啊。特别他带了好多战车呀，啊，给养啊，这些车呀陷到那泥里拔不出来。这骑兵好点，这步兵更惨了啊，踢得嘡嘡的，这雨哗，嘿，曹操一想，这怎么办呢？这多倒霉呀，不能撤也不想撤，来了，你想打仗兴师动众的，来这么一次容易吗？曹操天天喝这闷酒，怎么办？如何是好？这外边大雨哗，三军将士啊，一个个在这个大帐里待着，浇的跟落汤鸡似的。曹操这次出战，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他带的那些将军都是马上一流的，什么张辽啊，哎，都这样的，徐晃啊，一个个那都是能杀惯战马上的绝顶高手，光这个骑兵将领就带着40多位，一字排开，成天坐大帐里喝酒，就看着雨哗这么下，实在曹操憋不住了。这时郭嘉呀突然跟他出了个主意，郭嘉也是想好天了，说这个大雨啊对咱们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什么呢？大雨把咱隔到这儿，敌人不能不探，肯定探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咱们这个军在无极，现在过不去了，那就这么一条路，对吧？所以更加使敌人放松了警惕性。第二个事儿，据我打听到当地有个名士叫田畴啊，必须把他请出来。这个人小天文之地利，运筹帷幄，当初袁绍几次请他，他都不为官，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我早就听说过，求他帮忙，看看他有什么主意。这叫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情。好，那么这个田畴是三国末年的一位非常有名的骑士，居隐之士，哎，大名鼎鼎，住在哪儿呢？住在玉田。说曹操就派了2名武将，拿了各种好的礼物，又派了4个文官，带了一个卫队，代表他。为啥要派5官？这是保卫啊。这就来到田畴的家中，田畴啊，早对曹操仰慕已久，他就欣赏曹操，感觉到曹操是个人物，是个做大事的人物。话说这个田畴不但奇文，武也精高，是当年后汉三国时期的有名剑客，掌中的剑在他手里头上下纷飞，哎呦，练到一定高度。曹操来请来了，田畴是格外高兴啊。好，立刻告诉媳妇儿，我就去了，我上班去，我到那个曹丞相那上班，过两天来接你来，好好的照顾一下家，啊，我这回可有一个正事儿干了，这么多年我在寻主啊，我也找主人呐，他那也跟诸葛亮似的，诸葛亮你说在那隆中里头，他也是在找主人。那买驴的得遇到那卖驴的，你浑身是本领，你得找一个能实施你这身本领的人。所以田畴乐不颠的就来了，一见面跟曹操这么一见面，曹操就有3分的喜欢。首先一个，田畴长得很英俊，哎，喝酒的时候谈吐之间弱弱大方，喝完了酒了把茶沏上了，然后呢，曹操就说：“田先生有什么指教？我大军的无极限压到这儿，怎么能过去？怎么能杀到柳城？现在这条路挤，已经死了。”田畴一笑：“哎呀，丞相，天助你！你该找着我，别人谁都不知道。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咱们走虚无山。”这虚无山哪儿？就是今天的遵化东。 然后过卢龙岭。卢龙岭就是今天河北的西风口，这条路是汉朝的一个经商的一条道，距离现在啊，哎，大概有这个几百年了，但是它荒芜了，已经有一二百年不用了，这条路被弃了，但是能走，清兵简从能走啊，咱们在这儿一个大迂回杀过去，这不正面吗？这条道不堵死了吗？咱大迂回由西风口绕过去，插到他柳城，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哎呦，曹操啊，站起来了。曹操往起一站，差点给这天仇啊，深施一大礼。先生能找着这条路吗？
1: 能，
0: 我带路。为了迷惑敌人呐，这就在这个辽西这条路上，不下雨吗？立了两块大牌子，连日暴雨，我军返回，明年开春再来作战，就这么个意思。为啥？就是迷惑乌桓这人马，他们得有探子，顶着冒雨到这牌子一看，哎呦，赶紧回去禀报咱们家主人啊！曹操的人马撤了。是这时曹操又听了田畴和郭嘉的建议，说走这条古道。荒山野岭啊，漫无人烟，几百里地没有人烟，你带这些辎重都没有用，随身呢、啊、够五天的粮食就可以。那、啊、第二个，什么攻城的滚雷石火炮啊，什么爬城车呀、啊，全都不要了，扔掉，一色儿以骑兵为主，然后步兵为辅，挑那个精壮之士的步兵，整兵速发15万。这10万人马都是要命的，哎，这是往前走，前边正印先锋官谁呢？大将张辽啊，后边压阵脚是徐晃，然后一切准备就绪。那么曹操还有10万人马呢，给后边刚走，就顺着荒山野岭古道翻山越岭，好家伙，爬出来的真就找不到道。这条道都200年了，荒芜啊，早已经不用了。那就是田畴啊和郭嘉小天文之的力啊，通过北斗星方向定位，摸出西风口，直插柳城啊，这就到了柳城的白狼山。离柳城不远有白狼山，曹操他们扎到白狼山上边安下营盘。天都黑了，吃完饭第二天天一亮，部队刚要往下走，和柳城的踏顿的队伍无形当中碰到一起了，互相谁没打招呼，两军相对。曹操下了一声令，既然到此无形当中碰上了，那就给我猛杀。所以曹军由山上，好家伙，如巨大的原始一样虎啸龙鸣，杀下山下。这就是兵家的著名战例白狼山之战呐、啊。曹操的人马如同那巨大的滚石拍山倒海，是一举荡平了踏顿的东环人马。这就是曹操巧妙运作了孙子兵法13篇的试篇。咱们下集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正说到兵士篇，在这个兵士篇里啊，有这么一段文字啊。这段文字呢，原文是“积水之极，至于漂石者是也；鸷鸟之极，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聒弩，节如发戟。那么如果用这个白话文把它翻译过来怎么说呢？就非常急的流水呀、啊、为什么能把那个大石头给它吹浮动了啊？那么大块石头，急迫的水能把它弄浮动了，是因为使它巨大冲击力产生之势，是这个水，这个水势猛禽捕捉那个雀鸟，一举就能抓住把对手毁灭，是因为它掌握了最有利于爆发冲击的时空位置，所以啊，动作迅猛。这个打仗也是如此，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他所造成的态势也是险峻的，那么攻击敌人的节奏同样短促有力，其攻势之险就如同啊拉满那个弓弩，随时都能发射出去，其节奏之短啊就如同那波动的弩机一样，突然就发射了。你看古代打仗那弩机嘛，啊，连环弩一勾，哎，就这么瞬间，节奏非常短。那个现代比喻呢，就是枪啊，扣动扳机，就那么一瞬间，啪，对方就没命了。那么在中国古代战场上，像这样的战例啊太多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挑最最经典的一个，来把《孙子兵法》这个试篇方才这几句话把它解读了。那么这几句话在古代战场上谁运作的最好啊？谁运作的最好呢？司马懿啊。哎，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司马懿运用其兵术兵势，以最短最快的节奏击败敌人。这个熟悉三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三国魏蜀吴为三国吧，实际啊 这作者呀，罗贯中先生少写了一国，应该叫《四国演义》，还有个燕国呢，那闹得比蜀国的刘备还厉害，那闹得比东吴的孙权还热闹。可是他没有往上写，就在《三国演义》当中略略有那么几句话，就一带而过了。那么这第四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呀？燕国呀。燕国谁的创始人，谁的皇帝？您别着忙啊。后汉三国，也就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呀，刀光剑影，占山的、为王的啊，造反的、起义的、杀官的、夺印的，到处都这个。这群雄都起来了，董卓奉诏讨贼，炸进了京都。这董卓进了京都了，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啊，他比皇上还皇上呢。那皇上他说换他就给换了，屠杀群臣，哎呦，那文武百官呢，见着董卓呢，都是心惊胆战。曹操要杀董卓嘛，啊，曹操献刀嘛，没献成功，结果曹操跑了。那么就在这些四方诸侯割据当中，单说在这个辽东，有一位人物，此人福姓公孙，单字名杜。这公孙杜靠什么起的家呀？整个一靠强盗逻辑，集合了一伙人，啊，烧杀抢掠，渐渐成为了一方气候。朝廷对这样人物采取了安抚政策，因为这个汉朝啊，啊，到末年了，国库空虚，要粮没粮，是要米没米，要面没面，要银子更没有，军队没有。镇压黄巾军，这个圣旨不就贴出去了吗？哎，正巧这刘备哥仨不就是靠这么起来的吗？对吧？哎，刘备慢慢的成气候了。那么也就朝廷这招使出去之后啊，这个辽东的公孙杜，哎，恰巧董卓进京，这人带好了礼物，来到京都。面见董卓，拿了好多东西。董卓一听怎么着，啊，这也是在辽东一带拉杆子的这么一位司令，是不是？基本上是绿林组织、土匪组织，就是要个官职，要名正言顺，我要归附中央。就这样，董卓封他一辽东太守。整个辽东这一片你的了啊，要保辽东之平安。辽东太守公孙杜，这是名正言顺的。随后这小子就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时候啊，这里边可乱了，里边太乱了。什么这个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赤壁大战、孙吴联合啊、单刀赴会，反正这么说吧，这里边太乱了。那、啊、说这时节，这个曹操明知道这公孙杜啊这个人呐、啊、不怎么样，但是呢，顾忌不了他。他在自己的后边，前边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呢？那就是刘备和孙权。所以曹操当了丞相之后，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主要战斗任务就是对付孙刘两家。那后边的公孙杜他怎么办？他采取了安抚政策，哎，要官给你点官，哎，朝廷给你命令，给你个名分，无名难立嘛。所以那么些年呐、啊， 由于朝廷没有搭理这个公孙渡，这公孙渡呢一点点把自己的势力发展起来。到了公元228年，公孙渡的孙子公孙渊继位了，成为了辽东太守啊。他这儿一继位了，他可不像他爷爷还老实那么几天，这小子是一点儿也不老实，那心眼儿啊多了去了。他一想，这人活着一回啊，我凭什么这么安稳稳的，我要轰轰烈烈，我要大展宏图啊。他就开始收拾，在他的北方有鲜卑啊，还有高句丽这些少数民族，他连拍带打带压，恢卫帐下，凡是这周围他都把他兼并过来。他的地盘啊越兼并越大，他的人员越兼并越多，他的部队是越来越壮。这常言说得好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哎呦，我这么大一个势力 啊我凭什么要当一个辽东太守啊，是不是啊？朝廷也该给我点更大的名分呢。这个曹操已经死了，曹睿继位了。这个曹睿也发现了，发现什么呢？这公孙渊不老实，时常的派部队来骚扰魏国的边境，连抢带夺带杀，一旦官兵过去啊，这个问这个公孙渊，公孙渊说那不是我干的，那都是土匪干的，我们怎么能干这？好，我给你剿匪去。剿匪，以剿匪名义就开始给跟朝廷啊要银子，所以他就连蒙带哄，曹睿呀、心里就早就想把他拿掉，把他干掉。可是呢，那蜀国不干，蜀国有位丞相诸葛亮不干，总是出祁山，兵伐中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就这么来回折腾。折腾的曹睿啊疲惫不堪，曹睿没啥事儿就琢磨，这诸葛亮你说你折腾什么呢你啊，好家伙，你不好好过日子，你也不让别人好好过日子，你不好好把你的国家治理好了，你也不让别人把国家弄好了，你这什么东西。你气得曹睿成天大骂，所以啊他对北方的公孙渊就采取安抚政策。这个曹睿想，你只要不跨入我的底线就行。我的底线就两点，第一，你呢这个别侵略我的疆土，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的底线是什么呢？你别称帝就行，你别当皇帝。所以曹睿为了安抚他呢，又加封公孙渊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杨烈将军。哎呀，加封这杨烈将军，这公孙渊一琢磨，这个太守加将军也不如侯啊王啊啊，这样的名分大呀。不行，我一定想办法得把我的大旗啪啦啦啦迎风飘摆，我摆上啊，我得站起来能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我得干点轰轰烈烈的事。他就想这个，也就在这儿想这个的时候，机会来了。怎么的？东吴孙权不称帝了吗？当皇上了吗？哎，这孙权当上皇帝了，这孙权呐，总想搞北伐战争，六打合肥。也没占着什么便宜，所以怎么能把这北魏吃掉呢？他也是在胸怀大计，要整顿乾坤。孙权的大计，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对呀， 啊，我要是跨过长江打北魏去是有点难处，如果我要抄他的后路呢，对吧，我在海上出长江口，在海上过去啊，我在海上进行北伐呀，一直扎到山东啊，就扎到那边去了，我就攻打徐州。另外我可以联合力量，在曹魏的身背后不有一公孙渊吗？这个人哎，可以利用。我要把公孙渊利用起来，这打北魏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对，哎，越想这计越好啊，海上北伐，长江口出去打部队，然后呢公孙渊在辽东，又在辽西走廊那边过来，前后一夹攻，北魏不就没了吗？他正这么想的时候，报，把孙权吓一跳，怎么的了？辽东公孙渊派人来了，给送了封信。哟呼，说谁来谁就来呀。信打开一看呢，真是公孙渊来的。说公孙渊怎么跟孙权来这么一封信呢？嘿，公孙渊这个想法啊，非正常人想法。他一想，我必须得闹出点事儿来，我得敲打敲打你北魏。折腾这么半天，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杨烈将军啊，杨烈，这什么呢？不行，我得闹出点动静来，让你给我更大的官儿。另外，那孙权我联合联合他，对吧？我联合联合孙权，敲打敲打北魏，他怕我联系东吴，自然就会封我为侯，或者封我为王。就主动给孙权来了封信。恰巧孙权正想这件事，两人一拍即合，这个书信往来呀可就多了去了啊，你来我往的。你想啊，曹睿啊跟前有个司马懿啊，那司马懿那比诸葛亮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军事史，要说真正会打仗的是司马懿啊，无论长的短的圆的扁的啊，那个真有几仗堪称经典。反观我们诸葛先生确实是位政治家啊，不过呢这个三国演义过于把诸葛亮给神化了。

0: 是啊，有点不自量力。那么这个公孙渊呢，还是个官迷，俩人的书信勾搭来勾搭去，因为孙权不当了皇帝吗？就说了，我要封为你王，我是皇帝啊，我封你公孙渊为燕王。哎，你看北魏不封你，我封你，是吧？我封为你燕王，因为现在已经三国之势已经形成，汉朝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名正言顺的三国了。汉朝在的时候，你还不是国家呢，你蜀国也不是国家，是吧？你东吴也不是。现在汉朝没了，曹睿已经当上皇帝了，北魏啊，那边是蜀国，这边是东吴啊，吴国，所以封这个公孙渊为燕王。我以吴国皇帝的名义封公孙渊为燕王。所以在公元233年，这位吴国的大帝皇帝孙权就派这张弥和许燕两位使者带领10000人马，拿了重金呐，由打海上出发，是够奔辽东啊，是加封公孙渊为燕王。这后边的精彩之事尽在书中，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消防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10个家庭里边至少有3-4家 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小两口努力要很长时间，始终都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你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 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专给女同志吃的，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十副药。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一斤，红糖一斤，把鲜姜切成片儿，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一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三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九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一汤勺，每天吃三次，连服一个月，记一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这个方子是谁告诉我的呢？我父亲有一个同行也是中医，他跟我父亲磕过头，拜过把兄弟，我管他叫汉庭伯，汉庭伯 在民国的时候，在南洋开了一家中药铺。南洋人爱吃海鲜，爱吃生冷的东西，所以南洋的女人不容易受孕。我汉庭白到了那边，就用这个药解决了当地的大难题。由于鲜姜和红糖很便宜，我汉庭白就不收钱了，每年夏天他都提前采购，然后一次性做出来很多，做好后就摆在柜台，有谁需要的话随便拿，白送给他。汉庭白说了，这是行大善积大德的事儿，这个药方虽然不值钱，所以他的药房一般都常备有这个药。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在这个季节，正常来说的话，大家关注节目吧。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 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 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因为
5: 本源方法
2: 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
5: 本源方法，
2: 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这个患者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
5: 本源方法
2: 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辉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

部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
猫就掉到了车里。

0: 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边，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
1: 本源方法
0: 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87周岁，88虚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
1: 本源方法
0: 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
1: 本源方法
0: 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跑完了回家吃饭， 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他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她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 他先往

0: 左看看，背向他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他那条件，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他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他，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 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连用四五天。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咱们老年人啊， 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也会有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10个家庭里边 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小两口努力要很长时间，始终都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这孩子

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专给女同志吃的，丹葵、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十副药。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一斤，红糖一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一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三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九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一汤勺，每天吃三次，连服一个月，记一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这个方子是谁告诉我的呢？我父亲有一个同行也是中医，他跟我父亲

0: 磕过头，拜过把兄弟，我管他叫汉廷掰。汉廷掰在民国的时候，在南阳开了一家中药铺。南阳人爱吃海鲜，爱吃生冷的东西，所以南阳的女人不容易受孕。我汉廷掰到了那边，就用这个药解决了当地的大难题。由于鲜姜和红糖很便宜，我汉廷掰就不收钱了。每年夏天他都提前采购，然后一次性做出来很多，做好后就摆在柜台，有谁需要的话随便拿，白送给他。汉廷掰说了，这是行大善积大德的事儿，这个药方虽然不值钱，所以他的药房一般都常备有这个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将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在这个季节，正常来说的话，大家关注节目吧。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他之前是啥情况呢？他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儿，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3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 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它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它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因为
2: 本源方法
1: 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
2: 本源方法，
1: 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这个患者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1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
2: 本源方法
1: 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它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 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

0: 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4: 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他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 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地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
5: 本源方法
4: 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87周岁，88虚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
5: 本源方法
4: 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
5: 本源方法
4: 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4: 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 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6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3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 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连用四五天。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但是后来大概一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 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一零二一。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亚运会女足这组首轮，中国女足5-1战胜中国香港女足，取得开门红。英超第四轮，利兹联4-1击败纽卡。意甲第四轮，国米5-3战胜乌迪内斯，罗马2-0客胜都灵，科莫2-1战胜帕尔马。2026年美网落下大幕，组委会开出多张罚单，多人被罚款，其中萨巴伦卡因为在决赛中砸拍被罚款7500万美元。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醒大家，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金融消费更顺畅。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一零二一，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